0: 掀开人生帷幕嘅系佢哋，拉上人生帷幕嘅亦都系佢哋。
1: 佢哋系医生同护士，
2: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0: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3: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2: FM 105.9
4: 和你一起
2: 披荆为袍，
4: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早晨，各位听众，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阴天间多云，有分散嘅阵雨，早晚有轻雾，气温介乎22到29度，吹偏南风1到2级，湿度介乎70%到85%之间嘅。现时咧，大雾黄色预警信号系正在生效当中。睇翻今日嘅天气，预计今日我省中北部市县有分散嘅雷阵雨，其余市县有轻雾。去到听日，中北部市县转中雷雨，而去到13号，中北部同埋粤西北部市县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1: 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篇，文明用餐好风气，公筷公勺要牢记，垃圾分类从轻起，城市农村更美丽，安全驾驶莫大意，有序出行更得体，绿色消费应普及，低碳环保广受益，移风易俗改陋习，优秀传统记心底，娱乐健身两相宜，公共设施要爱惜，心理健康需重视，美好生活伴随你。
2: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0: 早晨，早晨，关注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收到最新嘅消息，西江大桥由高腰南岸往端州方向嘅位置吓，因为落桥位有施工啊，所以导致咧喺桥面上行车系缓慢当中嘅，咁导致现时嘅车龙咧系上到咗桥面。各位假如要过端州嗰边啦，要么要行三桥，要么要行兆永大桥。睇翻高腰城区其他位置啦，慢位包括由富田大街区中院对出嘅路段往腰南国际嘅方向。要另外咧，腰南二路金威丽都对开，入去到德星路口灯位交汇处双方向，亦都系唔系咁理想。富田大街文丰路交汇处四个方向现时见到车仔比较之多。继续系高腰城区嘅缓慢路段啦，现时收到嘅有月光大桥落桥位往江口嘅位置，及江口大桥嘅桥面往月光大桥嘅方向。睇翻对面嘅端州城区啦，慢位就见到有正西路啦，人民南往人民中星河路转出端州路嘅方向，宝月路、荷香街、城北路、七星岩牌坊对开嘅路段，大润发往时代广场嘅方向。睇返东边啦，去到顺星花坛嘅位置，岩前村牌坊对开嘅星湖大道往星湖湾方向有少少咁多嘅立诺。继续往前行，裕城对出嘅灯位见到几个方向车流量都比较之大。而燕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转入肇庆大道嘅方向，需要你收收油。肇庆大道金融学院对出往火车站嘅方向，以及肇庆学院对开往大涌嘅方向，都需要你多加留神。敏捷广场对出嘅交叉位咧，现时见到亦都系车流量比较之大。各位途经时啊，记得要小心避让啊！祝大家一路顺风。
3: 宝宝，快来，骑在这个雕塑上，妈妈给你照相。
4: 宝宝，打开车窗，快把垃圾扔出去。
5: 爸爸妈妈，我们抄近路吧，从这片草坪穿过去。
6: 哎，宝宝，站在边上也能和雕塑合影。
4: 赞。宝宝，爸爸把车开到前面那个垃圾桶边，你去扔垃圾袋。
7: 赞。
5: 爸爸妈妈，我们绕过这片草坪吧，不会远很多。
7: 赞。
5: 嘘，你们看，小草睡着了。
8: 摄入文明，给文明点赞。

0: 早晨，早晨，
1: 早上好，
2: 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啊！
5: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6: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5: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啊、早晨早晨，全新一个星期吓，咁啊呢一个啦，五月十一号啦，咁啊时间方面嚟到朝早嘅八点十三分啊，都仍然会有呢一个节目高腰早晨嘅，呢个会有黎亮，
0: 早晨早晨，
7: 海峰喺度嘅，各位早晨吓，咁啊琴日咧就系五月十号吓，五月份嘅第二个星期日咁样吓，系母亲节，唔知道各位咧就系送咗咩礼物俾自己嘅妈咪吓，有冇同佢一齐咧就系。

0: 餐饭，又或者自己亲自动手去煮餐饭俾佢食，又或者系同佢旅游咧咁样啊！依家就热门咧就系同妈咪咧就去旅游吓。好啦，咁呢个时候讲翻本地方面嘅消息。5月9号喺收看收听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之后，我市接住召开动员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省动员会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我市，即系肇庆市下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许晓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宗恒出席会议嘅。
1: 会议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牢牢树立和先行正确的政绩观，进一步增强做好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0: 要精准把握督察重点和督察要求，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同时坚持边督边改，立行立改，实事求是，动真碰硬，揸好督察反季问题整改。要将就是接受督察同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有机结合，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以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组织领导，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落实好分级分工负责制，推动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构建上下衔接、闭环高效的工作体系，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的。
1: 会议以电视电话的形式开至各地，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主要负责同志、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好啦，另外就讲到话咧，喺进入五月份下，春季学期已经系过半噶啦，广大学生同埋家长关注嘅暑假安排正式明确咗吓。根据2025到2026年全日制中小学效力，肇庆市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以及普通高中学校暑假开始时间系2026年7月11号啦吓，咁啊已经知道呢一个放假时间，仲有两个月时间，因为今日系5月11号啊。
1: 难怪上个星期我见有啲暑假托管班已经开始报名啦
0: 吓，收到风啊！
1: 系啦，咁啊讲翻近日啦，2025年度全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结果就公布啦。呢一次评选一共收到咗嚟自全省嘅音乐、舞蹈、戏剧、曲艺作品有498件啊。咁经过专家嘅评审啦，评出获奖嘅作品有199件嘅。咁其中我哋高于区文化馆报送嘅作品获一等奖1件，3等奖2件，
0: 恭喜晒吓！咁啊，喺近日咧，高邀區喺顯崗鎮古間村開展咧，就係愛國衛生集中行動。咁啊，各鎮街啊、網格啊就同步推進，黨員幹部同埋群眾合力清理背街小巷，清除積水容器，對公共區域以及下水道進行呢一個消殺。咁啊，入户宣傳蚊媒傳染病預防嘅知識嚇，咁啊，引導居民要做好個人防護，築牢衛生啊公共衛生安全防線嘅。
1: 咁啊，讲到家庭教育宣传周期间吓，肇庆市妇联、高于区妇联同埋区教育局就联合举办系列嘅公益家教讲座。咁其中喺今晚啦，同埋13号下昼啦、14号晚啦，分别喺高于区会议中心、六步镇以及活道镇就开讲嘅。咁帮助家长科学育儿啊。咁内容咧主要系涵盖青春期嘅沟通啊、心理健康啊、培养自信孩子等等。咁欢迎广大家长报名参加吓。
0: 安全室咁啊，推出咗专属嘅呢一个福利嘅。咁啊，首先有七星岩景区，咁啊福利时间咧就系即日起到2026年5月31号啊。咁啊，福利嘅内容咧就系医护工作者啊，即系护士同埋医生啊，可以凭借住相关证件线上又或者线下购买有以下嘅产品会享受5折嘅优惠嘅。呢啲产品会5折咧，就包括有星湖夜游啊、牌坊广场码头、岩前码头、 紫荆西堤码头啊，呢一个星湖夜游系五折嘅，咁啊，同埋就系自驾游船，牌坊广场自驾游码头、岩前码头同埋东门啊呢一个广场码头啊呢一个自驾游船都系五折，然后环湖全景游啊。

0: 堤坊广场码头、岩前码头同埋紫荆西堤码头呢个环湖全景游都系五折嘅。
1: 嗯，睇翻鼎湖山景区嗰边嘅福利啊，福利时间从即系起去到5月31号，即系呢个月嘅月底。福利内容咧就系医护工作者吓，包括护士同埋医生都可以凭借相关嘅凭证咧，享受蝴蝶谷游船票嘅五折优惠。
0: 嗯，咁啊，另外仲有紫荆西堤吓，咁啊呢一个咧就系母亲节嘅专属活动上线啊，咁啊可以嚟到紫荆西堤文创街吓去逛一逛文创，去拣下好物啊，定格亲子美好嘅瞬间。咁啊，持续时间咧就系即系喺到2026年嘅5月31号吓。咁啊，内容方面就包括有紫荆西堤文创体验中心嘅部分商品会有九折嘅优惠嘅。
1: 嗯，而鼎湖山避暑山庄嗰边同样啊好多嘅福利同埋惊喜嘅。福利时间就系5月10号母亲节当日咁啊过咗啦。咁另外听日咧喺护士节当日咧就节日嘅当日入住鼎湖山避暑山庄啊，每间房间会获赠精美礼品一份，咁同样当日啊预订并避暑山庄客房都可以享受8.5折嘅优惠嘅。
0: 冇错，好啦，咁啊就再同大家讲讲啦，就系嗱今期嘅呢一个夏天咧，广东嘅夏天系有啲奇怪，因为咧就系一直凉爽到依家吓，因为就北方嘅强个冷空气咧就比较强，不断咁样去南压嘅。只不过咧就睇翻个天气预报咧，就系所写咧就系5月20号开始咧就会啊飙翻到咧就系正常嘅我哋夏天应有嘅温度吓。咁啊，空调今年都开始咗噶啦吓。好啦，咁啊就系今年嘅呢一个6到10月份咧，广东将会发放呢个高温津贴，发放周期一共系5个月嘅，符合条件嘅人员咧，每人每月可以领取300元。咁啊，到底边个可以享受高温津贴呢？
1: 今日睇翻符合嘅条件嘅对象吓，首先就系广东省行政区域内嘅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啊，喺每年嘅6月到10月期间安排劳动者工作嘅。咁同时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喺每年6月到10月期间安排与之建立劳动关系嘅劳动者工作嘅，都应当啊按照规定发放高温津贴嘅。
0: 就係勞動者從事露天崗位工作，以及用人單位不能採取有效措施，將作業場所温度控制喺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不含33摄氏度。咁啊，用人單位就應當按月咧就向勞動者發放高温津貼噶啦，並且喺工資清單中列明其具體嘅項目以及數額嘅。
1: 同時咧，仲有係按照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實施意見嘅，咁當中就講到嚇，每年6月到10月期間，參照廣東省有關規定，向符合條件嘅新業態勞動者，咩叫新業態勞動者呢？就包括外賣小哥啦、快遞員等等嚇，係發放高温津貼嘅。
0: 系啦，咁啊，高温津贴点样发啊？点样几时发咧？咁样用人单位应当喺每年嘅6到10月，按月啊，系按月向高温作业人员发放高温津贴，并且喺工资清单中要列明具体嘅项目以及数额嘅吓。好啦，咁啊，稍后喺8:30翻嚟之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我哋稍后见啦，
1: 稍后见。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发

0: 新好物推荐官梁尚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0: 来到8:33啊，关注翻呢一个星期嘅天气情况，马上请出今日嘅连线嘉宾，区气象台嘅值班预报员啊，杨平工程师嘅，早晨，杨工。
1: 系，早晨。
0: 系，好耐冇同你连线啦。咁就讲返啊，现时嘅天气情况吓，好似啱啱收到啦，我哋呢一个大雾嘅黄色预警信号已经解除咗，系咪啊？
1: 系嘅，已
0: 经
1: 解咗大雾黄色预警信号啦。
0: 嗯，咁讲返过呢个周末啦，气象部门所监测到我哋高腰嘅气温变化情况系点样嘅？
1: 周末两日咧，我区系以呢个多云天气为主嘅。其中周日嗰时候咧，录到嘅最高气温咧系26.7摄氏度嘅。今日早上咧录到嘅最低气温咧系23摄氏度嘅。早晚系出现到呢个轻雾或者雾嘅天气嘅。
0: 嗯，咁感觉上咧，过去呢个周末咧，天色方面都唔算太过之明朗啊。虽然偶尔见到阳光咁，咁会唔会预示住呢一个星期嘅天气情况都系咁样咧？同埋呢一个星期嘅气温变化又将系点样？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咁预测一下呢？
1: 预计未来几日咧，我区雷雨系趋于明显嘅，气温有所回升嘅。具体预报咧，今日白天阴天间多云，有分散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左右。12号咧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早晚有轻雾或者雾，气温23到31摄氏度。13到14号呢，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30摄氏度。展望15到16号呢，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
0: 嗯，都系灰蒙蒙啊，有雾嘅天气。啱先啊，杨工讲到去到13到14号啦，就又会有雨啦。各位都要关注翻下我哋最新嘅一个天气嘅预报预警嘅消息吓。好啦，咁就面对目前呢一种天气啦，我哋广大听众朋友啦，应该有咩需要注意嘅咧？同埋生活起居啊，以及出行啊，仲有咩建议呢？
1: 我区正处于呢个强降水同埋强对流天气多发季节啦。要注意防御呢个局地强降水啊，同埋雷暴大风啊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嘅。同埋雨雾天气嗰时候咧，道路系湿滑嘅，能见度较低嘅，要注意呢个交通安全嘅。天气复杂多变啦，要及时关注我哋气象部门发布嘅最新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嘅。
0: 嗯，好嘅，呢 part 嘅天气连线，唔该晒杨工带嚟嘅详尽介绍啊，我哋下一次嘅天气情报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办公室上班了，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1: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2: 爱的声音，
3: 爱的声音，
2: 家的感受，
3: 家的感受，
4: 爱家一零五九，
2: 爱家一零五九，
3: 爱家一零五九。
5: 早晨，早晨，
6: 早上好，
7: 早晨，
8: 早上好，
9: 早晨啊！
1: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2: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0: 各位早晨，时间方面来到朝早的八点三十七分，继续不来会有高腰早晨，这里同样都会有黎良。
11: 早晨早晨。
10: 海峰在这里的各位早晨。5月10号探索1号科考船搭载住奋斗号载人潜水器是顺利是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其首次中国到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载人深潜联合科考航次，这个是我国深海科技力

0: 量特呢一個咧就係、是、持續啊挺進全球深淵深化國際海洋科技合作嘅重要實踐嚟嘅，亦都係積極參與全球海洋治理，推動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嘅又一次嘅標誌性成果。嗱，呢一次航次咧就係、是、由中國科學院深海科學與工程研究所深海科學與智能技術全國重點實驗室係牽頭組織嘅嚇。咁喺2025年即係舊年啊，12月6日至三亞啟航，咁啊歷時咧就係156日嘅時間，總航程係超過40,000公里，相當於係繞地球赤道一周噶啦。咁嚟自中國、智利、德國、丹麥、加拿大、西班牙等6个国家嘅83名嘅科考隊員係共同參與嘅。
1: 講返日前，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就推出咗一個典型嘅案例，叫做特色生態旅遊地典型案例。當中一共收錄咗20个案例，涵蓋廣東、河北、黑龍江等地。我哋廣東惠東海歸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成功入選，係廣東唯一入選嘅案例。講返呢一個自然保護區，主要保護對象就係國家一級嘅保護野生動物海歸及其產卵場，以及係珊瑚礁、海藻場等海歸嘅生境，被誉为中国大陆海岸最后一张海龟的产床。目前保护区海域范围之内记录有江豚、屏蔽海豚、花曼丽等海洋动植物1300多种，监测调查到的陆生野生动物都有70种以上。
0: 另外就5月10日就是我国第10个中国品牌日，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是服务业发展，培育更加多中国服务品牌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关于就是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的工作提要求，以及广东省擦亮广东制造广东服务商品牌的工作部署。在廣東在昨日正式是啟動廣東服務品牌提升推廣行動的，這次行動由廣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牽頭，聯動省直多個部門和各地市系協同推進，將聚焦生產性的服務業和通過平台建設、品牌培育、供需對接、宣傳推廣等舉措擦亮廣東服務金字招牌，為廣東服務業高質量發展賦能增效的。
1: 講返過去嘅五一假期啊，即係漫展、漫畫展啊，喺全國範圍多地都係相當之熱鬧啊！從南到北呢個二次元經濟繼續以驚人嘅消費帶動力咧，成為假日消費市場當中不可忽視嘅一股勢力。喺廣州呢一場嘅熱潮同樣被推到高點啊！話説5月1日到5月4日咧，第38屆廣州螢火蟲動漫遊戲嘉年華就喺琶洲嗰邊舉辦嘅，咁以螢夢都市為主題啊！僅係4天，吸引咗觀眾有23.7万人次，咁全網嘅傳播超過40亿次，帶動咗區域嘅消費超過1.45亿元。這個華南地區最具影響力嘅漫展品牌咧，其實每年都固定喺廣州舉辦嘅嚇。當年以嚟咧，各項嘅數據仍然係不降，反而係升嘅，咁印證咗受眾端旺盛嘅需求啦，亦都見證住這個二次元類嘅展門嚇不斷從單一嘅文化集會啦，向城市巨型消費引擎嘅升級過程。
0: 系啦，咁啊喺近日咧，部分自媒体啊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嘅2026年主旬期6月到8月嘅呢个气候趋势预测嘅部分结论，指出2026年将会迎嚟史上最热嘅夏天。咁喺9日嘅时候，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就了解到，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數比較起常年偏多，尤其是南方和新疆更加明顯的。只但是氣温偏高並非失控，極端高温過程的發生有空間和時間的限定。根據預測，今年主旬期全國大部分地區氣温較常年同期偏高，華北、華東、華中、華南、西南地區的東部、新疆等地有階段性高温的熱浪。但是專家指出，這個和網傳今年夏天注定會是史上罕見的酷熱夏天，講法是不能直接等同的。
1: 睇翻三星堆嘅新发现，近日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同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喺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边发表最新嘅研究成果啊，当中就讲到确认三星堆遗址七号祭祀坑出土嘅铁质残片啊，系纯稳铁制品，呢个系中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嘅青铜时代最早嘅稳铁文物啊，呢个咧填补咗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嘅学术空白。呢次

0: 研究的三件铁残片都是出于三星堆七号的祭祀坑的，咁可以合拼为一件完整的器物，年代为商代晚期。嗱，残片合拼之后整体呈斧形，长约20厘米，宽约5-8厘米。嗱，器型同商代斧啊同埋乙类嘅礼器形态吻合嘅。呢、這个器物咧，同埋青铜神树、象牙等高等级的礼仪性文物共存。研究团队据此倾向认为它的功能是礼仪兵器，但也不排除曾经用于青铜加工等其他可能的。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会在近日窄机发射的。目前空间站的组合体状况是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了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经在9号进行了这个调上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 6.2 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的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需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等等。随着上行运输能力的提升，新批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频次是由2年4发降至就是2年3发的。
2: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揸不懈，丝毫放松不得，否则就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3: 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吸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2: 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3: 人命关天，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4: 这里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5: 这里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4: 你现正收听的是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的高腰早晨。
1: 好，继续回来会有高腰早晨的全国方面的消息。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面，我国体育健儿牢记党同人民的嘱托，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同心同力、不负使命，取得我国境外参加冬奥会历史最好的成绩，实现了运动成绩和文明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展现了中国青年昂扬奋进的良好的精神风貌，向世界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形象，进一步激发了包括广大青少年在内的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和奋斗精神。为了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许明、王心迪同埋党学松、王涛余爽同埋就系刘子旭、纪立家等等七名嘅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54奖章啊，仲有就系王若、宁中岩等运动员系获授其他省部级一个奖项，不再重复授予嘅。
0: 睇返呢条好消息啦，北京时间5月10号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喺中国女团同埋日本女团之间展开嘅。咁最终中国女团喺总比分1-2情况之下逆转3-2战胜咗日本女团，实现咗世乒女团七连冠嘅壮举，恭喜晒。
1: 另外呢，中国男团亦都系3-0呢就系力克日本，咁亦都系呢就系实现咗呢就系连胜嘅。今日当地时间9号举行的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1000 罗马站单打第三轮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1-2是不敌前法网冠军有伤法网冠军拉脱维亚名将奥斯塔彭科是无缘十强的。 咁啊，郑钦文接落嚟计划参加本赛季第二项嘅大满贯嘅赛事法网网球嘅公开赛。今日佢嘅正赛将会喺当地时间嘅5月24日打响吓。
0: 睇翻其他嘅体育消息，当地时间9号2027年男足亚洲杯分组抽签仪式喺沙特阿拉伯嘅利

0: 亚德举行，中国队落入了 C 组，同组对手就是伊朗和叙利亚以及吉尔吉斯坦的吉尔吉斯斯坦队。根据截至4月1号的国际足联的排名，亚洲杯参赛球队被分为4个档次，每档6支球队，一共分为6个小组，每组4支球队。中国男足在这次抽签当中位于第三档。2027亚洲杯将在明年的1月7号到2月5号在沙特举行，一共有24支球队参赛。根据规则，每个小组前两名和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进入16强，随后开启单场的淘汰赛，直至决出冠军。目前24支球队当中23支已经确定，最后一支将在黎巴嫩和也门队之间产生。
1: 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布，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发布就是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已经在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讲到，伊朗方面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为什么呢？看下去，报道就讲到，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表示，德克兰通过巴基斯坦提出的提议包括是全线立即停火，停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保证不再对伊朗 发动袭击。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就讲到，我刚刚读了伊朗所谓的代表回应，我不喜欢，我完全不接受。而美国的新闻媒体就报道说，美国的条件包括伊朗暂停核浓缩活动以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等条款。
1: 另外，伊朗最高领袖夏穆杰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司令的阿里阿卜杜拉希，并且下达了新的指令。阿里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的伊朗的战士在这个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计划、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的战略错误、侵略或者攻击行为，伊朗将会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
0: 睇翻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了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的水域之后，船上人员开始疏散了。根据世卫组织在8号更新的疫情通报，截至当日，红迪厄斯号邮轮一共报告有8例的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的感染。具体来讲，就是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通报讲到，世卫组织评估这次的事件对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是低的。
1: 今日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吓，听日同一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见啦，
0: 星期二再见啦，拜拜。
1: 多谢各位嘅收听，拜拜。
2: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了不到3秒钟，而在真实的森林里面，火焰蔓延的速度比你听到的还要快得多。现在等我们听听人类奔跑的速度，这个是一个成年人正在全力冲刺50米，他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5: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4: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5: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4: 喂，老婆啊，咩事啊？
6: 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4: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6: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4: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7: 春色
8: 云淡风轻过五天，
7: 夏日
8: 夜合花开香满庭，
7: 秋意

0: 会自动变。
1: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2: 爱需要勇气。
3: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1: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3: 那我不需要你吗？
2: 爱需要坚持。
1: 怎么是你？
4: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2: 爱需要奉献。
1: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7: 我愿意，
2: 我愿意。
8: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9: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8: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9: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8: 爱家1059，
9: 愛家1059，
8: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天梯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作为新时代新青年的我们，应该学习五四精神，创造我们青年的独特价值，实现青年自身的进步，积极向上，朝气蓬勃，做健康有益的事情。但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习惯性熬夜，对身体危害很大。那如何克服早睡难的问题呢？

0: 本期的爱家宝典四招教你调整生物钟。首先要改正不良习惯，现在很多年轻人长期熬夜玩游戏、追剧、吃宵夜、组饭局，这些不良习惯都应改正过来。晚上可以看看书，睡前可以用热水泡泡脚，听听舒缓的音乐，喝一杯温热的牛奶，让自己的身心处于放松的状态，有助于睡眠。其次要制定良好的作息计划，每天晚上按时定点睡觉，早上按时起床，一般可以在晚上10点左右入睡，早晨6、7点起床，这样逐渐培养起符合自身的睡眠节律。再就是要加强日常运动锻炼，每天可以抽出一些闲暇时间来适当进行运动锻炼，像散步、快走、慢跑等，来改善睡眠质量。最后就是合理饮食，日常应注意规律饮食，避免暴饮暴食，尤其是晚饭避免吃得过饱，而且晚饭后避免喝浓茶、咖啡等刺激神经兴奋的饮品，从而有利于睡眠，改善熬夜的情况，尽快使作息得到调整。希望我们青年朋友们都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作息。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2: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3: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郎，
2: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1: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3: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4: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4: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3: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Oh, my God.

Mann. Ja.

0: 我是第三届助理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春风吹过耳边，万物悄悄复苏，
1: 枝头抽出新绿，花开漫过山野，
0: 每一缕风都带住温柔的期盼。愿这个春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1: 所有美好如约而至。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0: 陪你走进这个春天，在路上，在风里，在每个有温度的声音里，
1: 在每个有温度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北方的雪仲未散尽，岭南的春早已经悄悄启程。春风带住温润的气息，轻轻拂过大街小巷，木棉含苞，紫荆轻扬，三角梅摇曳，花草树木在湿润的空气当中慢慢舒展。高腰的春天没有骤变，只有悄然的回暖和萌芽。外加1059同你一起感受柔和又处处动人的高腰春意。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我最中意踩单车，享受清风迎面扑嚟嘅感觉。它不再只是一种代步工具，更加是愉悦心灵的方式。嗯，真是舒服啊。
8: 我最喜欢搭巴士，可以在车上看下书，听下歌，这样身心都会得到放松，工作了一天的疲倦感都会慢慢地消失。
9: 我就最喜欢散步的了，绿道两边的亮丽风景每次都会令人流连忘返，我总会忍不住拿起手机拍回几张照片。
10: 我最喜欢自己揸车，关上门听着音乐，独自游走在繁华的闹市，享受一个人的时光。
11: 无论你选择哪一种的出行方式，都希望你能够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各行其道，做一个文明的交通参与者。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
12: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的公交车到站，
11: 刚好排队

0: 买到最后一块的面包，
1: 又或者在熟悉的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的歌。
0: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1: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0: 外加1059，
1: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0: 生活中的美好。

0: 我是一名公司职员，又是一位爸爸。
1: 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身份。
2: 我是一名护士，同时都是一位志愿者。
3: 我是大学生，亦是一名支教老师。
1: 交通出行中，你会是司机，亦都会是行人。换位思考，礼让斑马线。
4: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1: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4: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哇，好多稻田啊！啊，这里有无人机和机器人。
6: 欢迎来到智慧农业农场，我是机器蜜蜂型向导魏红。1000亩水稻只需要一个人管理就行，厉害吧？
5: 不可能。
6: 来，我带你去监控室。
7: 机器蜜蜂008复眼校验完毕，欢迎进入监控室。
8: 魏红，欢迎你，我是这里管理员梁叔。现在是2030年的中国，通过时空转换器的传送，你来到了这里。
5: 什么？2030年？
8: 008说的没错，管理这1000亩水稻的人就是我。但是我还需要智慧农业无人机、智能机器人、大数据技术的支持。这个时代的农民已经和锄头、水泵说再见了。水稻的灌溉、精准施肥以及病虫害精准生物防治都可以远程控制实施。
6: 到了收获的季节，自动化设备可以提前喷射落叶剂，并在采收的同时加以生物保鲜处理并打包，转入流通环节，进入农业物联网，使优质、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及时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9: 魏红，魏红，起床啦！
5: 嗯，妈妈，原来是梦啊！
6: 让更多农民享受先进农业科技带来的便利，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我们的梦想终将实现。
1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0: FM 1059，听极都不够，
12: 锁定外加1059，
10: 锁定外加1059，
12: 轻松快乐，
1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1: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2: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

0: 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先累死狗嘛！
0: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2: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是了，小果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0: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2: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是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斤嘅观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西江之畔，宁阳合下，
6: 中国四大名烟，段彦居首。自唐代起，段彦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段彦有别于他宴的绝顶品质。
5: 高腰段彦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彦中至宝。
6: 高腰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砚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砚10大名坑，而端砚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3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5: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6: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找不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0: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1: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0: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咗消防系救火嘅。
1: Fire Control 龙鼓滩升降台 from SSO 何永森，望八街走廊厂，要求手术队支援。

0: 出咗大爆炸，支援几时到？
1: 我哋呢度大塞车，支援最快四十分钟先到。
2: 我哋而家三个消防员拉住三个伤者追紧你，
3: 好吧，
2: 等我飞落嚟。

0: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1: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0: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十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1: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0: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1: 然而有你有我，
0: 有
1: 地球就有希望，
0: 就有希望。
1: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0: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1: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费能耗。
0: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1: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0: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1: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0: 你我参与共同行。
2: 爱的声音，
3: 家的感受，外加1059，
2: 外加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十二点。

0: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1: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无色禅师攞着张纸笺问郭襄知唔知道边个人写嘅，郭襄当然唔知啦。无色又话呢张纸笺系喺降龙罗汉佛像嘅手里边攞落嚟嘅，郭襄好奇怪咁话：咁系边个放喺佛像嘅手里边嘅呢？无色拗我嘅头话：就系、是、唔知道咯。我少林寺增重几百人，如果有人混咗入嚟寺里边，点会话冇人见到嘅呢？罗汉堂经常有8名弟子轮值，日夜都唔断。刚才有人见到呢张纸毡就飞报老方丈，大家都觉得奇怪，因此召我翻去商量啫嘛。郭襄听到呢处已经明白佢嘅意思啦，就话：你疑心我同嗰个咩昆仑三圣串通咗，就我喺寺外捣乱，嗰三个家伙就混咗入去罗汉堂里面放呢张纸毡啦，系唔系啊？我既然同姑娘见一面，当然系决冇疑心啦。不过亦都系事有咁凑巧嘅，姑娘刚刚离寺，呢张纸毡就喺罗汉堂里面出现啦。方丈同无相师弟佢哋就唔能够唔错移到姑娘身上。我唔识得呢三个家伙噶，大和尚你怕咩啫？嗱，十日之后佢哋如果有胆嚟咯，咁同佢哋见个高低唔系咯？怕就梗系唔怕啦。姑娘既然同佢哋冇关系，我就唔使担心啦。博相知道佢系一番好意。只怕昆仑三圣是自己的相识，咁喐手的时候呢就好多顾忌，唯恐得罪了好朋友，就话：大和尚，他们客客气气来切磋武艺，咁就算啦，否则好好地俾啲苦头他们吃下。哼，呢张字条的口气真是狂妄到极噃，咩叫一并领教呢？唔通少林派72项绝艺呢三个家伙要一并领教咩？佢讲到呢处，忽然间想起一件事啦，佢就话：哈，讲唔定寺里边有人同佢哋勾结好，偷偷放呢张字条，咁亦冇咩稀奇噶。
2: 呢件事我哋想过噶啦，但系点都唔会嘅。降龙罗汉嘅手指离地有成3丈几高，平时扫除佛灯上嘅灰尘，都必须搭起高架嘅。如果有人能够跳到咁高，咁佢嘅轻功嗰种好法实在系少有。寺里边就算有半土，估计亦唔会有咁好嘅功夫嘅。
1: 郭襄好奇心起，好想见下呢个昆仑三圣到底系点样嘅人物，要睇下佢哋同少林寺僧众比试武艺，结果系谁胜谁负。但是少林寺不接待旅客，看来这场好戏就不能够亲眼睇见了。无色见他打侧的头在这沉思，以为他在这代少林寺想计，就说：
2: 少林寺千年以来经历了不知几多大风大浪，到现在还在树，昆仑三圣如果决心和我们过不去，少林寺亦都会同佢哋周旋一番嘅。郭姑娘，半个月之后你喺江湖上就可以听到音讯，睇下昆仑三圣系唔系能够将少林寺打倒。
1: 讲到呢处，当年有个豪情盛开，不禁又勃然而兴嘅。郭襄笑住话：大和尚物

0: 亲吻路，你而家讲嘢个样啊，能我算得系佛门子弟咩？好啦，半月之后我等住好消息啦。讲完翻身上咗擂背，两个人互相睇住笑咗一笑。霍商吹动青雷，滴滴滴滴落山，个心里边早就打好主意，非睇一睇呢场热闹不可。佢心谂，
1: 想个咩法子？十日之后混入少林寺里面去睇一睇呢场好戏呢？就是怕昆仑三圣未必是有咩真才实学嘅人物，俾啲大和尚一击击到，咁就热闹唔起嚟啦。只要佢哋有我外公、爸爸或者大哥哥一半嘅本事，咁呢一场昆仑三圣大闹少林寺呢，就有啲睇头。
0: 一想起杨过，心头就立即郁郁不乐。呢三年嚟刀书寻寻觅觅，始终落得个冷冷清清。终南山古墓长闭，万花坳花落无声。绝情谷空山寂寂，风铃道盈月明明。佢个心里边早就想过千百次啦。
1: 其实我就算找到了他又怎样呢？又不是重添相思徒增烦恼，他所以静静地去到远远也是为了我好啫。唉，但是明知是镜花水月一场空，我又不能够不想，不能够不找、
0: 他有得只青雷信步行，在少室山里面漫游，一路向西已经入了嵩山了。他睇转头远望少室东风，苍苍峻拔，沿途山景睇之不尽。就是这样游了几日，这日来到三幽台，他想
1: 三幽三幽，不知是哪三幽呢？唉，人生千忧万忧，又点止三忧啊？
0: 佢就屈咗向北边行，过咗座山岭，只见古柏三百几棵，都系挺直端秀。啲凌霄花喺树边生根，喺柏顶开花，非常灿烂。霍商喺度欣赏紧，忽然间，听见山坳后边隐约传嚟一阵琴声，佢好奇怪啦。
1: 喺呢啲咁荒僻嘅地方，居然有高人雅士喺度操琴噃。
0: 佢世史受母亲教导，琴棋书画无一不通。虽然不过系粗色皮毛，但系佢生性聪颖，亦中意异想天开，因此同母亲论琴谈书，往往有独到嘅见解，前人未发现过嘅，有时佢亦会讲得出嚟。而家听到琴声，好奇心起啦，立即放咗只雷仔，跟住琴声一路去揾啦。行咗十几丈，只听见琴声之中夹杂咗无数雀鸟嘅鸣叫。初时佢亦唔注意嘅。但是仔细听起上嚟，琴声竟然好似同雀鸟互相应答，间间关关，婉转啼鸣。霍相匿埋喺花木后面，向住琴声发出嚟嘅地方望过去，只见三棵大松树下，一个白衣男子背自己坐响树，膝上放咗个焦尾琴，正在弹奏。佢个周围树木上停满咗雀鸟，黄莺、杜鹃、喜鹊、鹩哥，仲有好多好多唔识名嘅，同琴声或者一问一答，或者系齐声和唱。霍桑心谂，
1: 妈妈讲琴调之中有一曲《空山鸟语》失传咗好耐噶啦，唔通就呢支曲？
0: 听咗一阵。琴声渐渐响啦，但系越到响嘅地方呢，越觉得声音和顺，所有雀鸟都唔出声啦，

0: 只听见空中震翼嘅声好响，东南西北各处就飞嚟咗无数雀鸟，有啲系踎喺树顶，有啲系上下高翔，无语缤纷，蔚为奇观。嗰啲琴声平和中正，有王者之意啊！郭襄嘅心好惊奇啊！
1: 呢、这个人能够用琴声召集雀鸟，呢曲唔通就系百鸟朝凤？
0: 佢谂，
1: 可惜外公唔喺呢树啫，否则以佢天下无双嘅玉箫同佢拍和，真系可以称为并世相绝啊！
0: 嗰个人弹到收尾，琴声渐渐低啦，树上停歇嘅雀鸟一齐盘旋飞舞。突然间噔咁嘅声，琴声止歇，群鸟飞翔咗一阵，慢慢就散咗去。嗰个人随手喺琴弦上弹咗几下短音，仰天长叹，佢话：唉，苦长剑一扬眉，清水白石何离离。唉，喺世间系揾唔到知音，就算有千年嘅寿命，又有咩益处啊？讲到呢处，突然间喺琴底抽出一把长剑，但见青光闪闪，照影林间。霍桑谂，
1: 原来呢个人文武全才，唔知佢剑法点呢？
0: 先佢慢慢行到古丛前边一笪空地上，用剑尖喺地下一划一划咁划起上嚟，划完一划又是一划。霍桑好奇怪啦，
1: 世间点会有咁奇怪嘅剑法噶？唔通用剑尖喺地下乱咁划就可以克敌制胜嘅啦咩？呢人嗰啲古怪法啊，真系难以测度啦。
0: 霍桑数住剑招，只见佢打横划咗19招，跟住变为直划，总共亦系19招。剑招始终冇变，无论系中横都系平直嘅一划。霍桑照住佢嘅剑势，用手喺地下划咗一次，跟住争啲笑起上嚟。佢使嘅边度系咩怪异剑法呢？佢系用剑尖喺地下画咗一张中横各19度嘅棋盘咋？嗰个人画完棋盘，又用剑尖喺左上角同右下角画咗个圆圈，再喺右上角同左下角画咗个交叉。霍桑既然已经睇出佢画嘅系一张围棋棋盘，咁当然亦想到佢系喺四角布上细纸啦。圆圈系白纸，交叉是黑纸，跟住见佢喺左上角佢细指三格嘅地方圈咗个圈，有一个圆圈下面两格嘅地方画咗个交叉。等我下到第19着嘅时候，用把剑冻住地低头沉思，睇嚟实力决唔定应该弃子取势呢，定系力争边角？霍桑谂，
1: 此人同我一样咁寂寞，空山苦琴，以雀鸟当作知音，捉棋又冇对手，就自己同自己做。
0: 个人上咗一阵，白子唔肯罢休啦，于是同黑子喺左上角展开剧斗，一时之间妙着纷纭，自北而南逐步争到中原腹地。霍桑睇到入晒神啦，就渐渐渐渐行近啦。见到白子布局嘅时候，棋输一着，始终落喺下风。到咗第19着，遇到个连环劫，白势已经岌岌可危，但系佢仍然喺度勉力支撑。开讲又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霍桑嘅棋力虽然系平平，佢亦都睇出白棋如果唔弃子改占第笪地方，难免喺中腹全军覆没。佢忍唔住开口话：
1: 点解唔放弃中原去攻占西域呢？
0: 嗰个人一阵见棋盘西边。

0: 仲留住一大片空地。如果趁住打劫嘅时候连下两指占据耀津，即使系放弃咗中福啊，仍然可以设法争取个不胜不败嘅局面啊！多引德国商一言提醒，仰天长啸猛咁话：好，好。跟住下咗几指，佢突然间谂起有个人喺旁边噃，将长剑向地下一砸，拧转身话：边一位高人指教，在下感激不尽。讲完，向住郭襄匿埋嗰度作咗个揖。郭襄见呢个人长面深目，瘦骨伶仃，有莫30岁左右啦。佢系向来洒脱，亦唔理男女之嫌，由花丛里面行出嚟，笑住话：啱先听到先生抚琴，空山鸟语，百琴来朝，非常钦佩。又见先生画地为局，黑白交锋，引人入胜，一时忙仍忍唔住多嘴，请先生原谅。个人见郭襄系个妙龄女郎，非常奇怪，但是听佢讲到琴声，居然丝毫都冇错，十分高兴，就话：姑娘心通琴理，如梦不弃，愿闻清音。郭襄笑住话：我妈妈虽然亦教过我弹琴，不过比起你嗰啲神乎其技就差得好远啦。不过我既然已经听过你嘅妙曲，唔回答翻一首有啲讲唔过去嘅。好啦，我就弹一曲啦，不过唔准你取笑噶。点咁呢？个人双手捧起摇琴送到郭襄面前。郭襄见呢个琴古文斑烂，显然系年月已久，于是调咗一条琴弦就弹起上嚟。佢系一曲巧拍，佢个手法冇咩出奇，但系嗰个人有啲惊喜，顺住琴音默默咁想住词句：巧拍在间，石人之欢。独未悟然，永此密圈。呢啲词句系出自《诗经》，系一首隐士之歌，话大丈夫喺山涧之间游荡，独来独往。虽然系寂寞，冇伴侣啫，容颜憔悴，但系志向高洁，永不改变。个人听到琴音讲中自己嘅心事，不禁极之感激。曲已经弹完啦，佢仲系痴痴咁企响树。郭襄轻轻将摇琴放低，转身行出松谷，放声吟诵：巧拍在陆，石人之俗。独未独宿，永此密谷。然后叫只驴仔过嚟，骑咗上去，又向住深山林密嘅地方去咗啦。郭襄喺江湖上闯荡三年，所经历嘅怪事好多。嗰个人弹琴嚟召集雀鸟，画地自己同自己族企嘅事，在佢亦只系好似过眼云烟，风平聚散，不着痕迹，所以冇记喺个心处。又过咗两日，计一计数，是他闯闹少林寺的第十日，亦即是昆仑三圣约定要同少林僧较量武艺的日子。霍商想不出怎样混入少林寺，只是看从热闹了。他想，
1: 妈妈真是叻的啫，咩事都好，他想眼一转就想出17、18条妙计了。但我偏偏咁蠢的，连一条计仔都想不出。好啦，唔理你点，先去寺外睇一睇再讲啦。讲唔定佢哋应付外敌嘅时候打得紧急，就忘记咗拦我入寺呢。
0: 于是求其食咗啲干粮，骑住驴仔又向少林寺进发。离寺约莫10几里啦，忽然听有马蹄声，喺左侧山道上有三乘马跑紧嚟，三匹马嘅脚步迅捷， 转眼之间就在国商身边掠过，直上少林寺而去。马上三个人都是五十几岁的老人，身穿青布短衫，马鞍上面都挂着装兵刃的布囊。国商心念一动，他想，
1: 这三个人身负武功，今天带了兵刃上少林寺，多数就是昆仑三圣了。我如果迟了一步啊，怕看不到好戏了。
0: 咁啊，伸手只驴仔臀部一拍，只驴仔一声嘶叫，放蹄疾跑，追到三乘马嘅身后。马上嘅乘客挥鞭催马，三乘马飞跑上山，顷刻之间将国商嘅驴仔抛到远远，点都追唔到啦。有个老人回头望咗眼，面上稍有啲诧异咁样。国商吹着驴仔又赶了二三里路，三骑马已经连影都不见了。那只驴仔这一程快跑已经猛咁喷气，有些支持不住。国商闹他说，
1: 你这畜生真是没用的了，一味喜欢闹脾气发浪礼，姑娘真的要用你的时候又追不到人家，
0: 眼见再吹都是没用的了，索性走路边一座石艇里面休息一阵，等个驴仔在石艇旁边的溪水那里饮到饱饱。过了无奈，忽然听到马蹄声响，那三乘马转过山坳跑回来。国商好奇怪啦，
1: 哈，点解呢三个人一上去就回转头呢？唔通竟然咁不堪一击？
0: 三匹马奋力扬蹄，一直跑嚟石艇里面，三个乘客翻身落马。国商睇嗰三个人，见一个矮老人面色好似朱砂咁，一个酒糟鼻火咁红，笑眯眯咁颇为温和可亲；一个身材好似竹篙咁嘅老人，面色铁青，苍白之中隐隐现出戾气，似乎中年唔见天日一样。呢两人嘅身形容貌冇一处唔系截然相反嘅。咁至于第三个老人呢，相貌平平无奇嘅啫，即系面色黄琴琴，有啲病容。国商好奇起嚟就问：
1: 三位老先生，你哋去咗少林寺冇啊？咁点解啱啱上去就翻落嚟呢？
0: 嗰个青面老人横咗佢一眼，好似怪佢乱讲乱问。那个酒糟被个红面矮老人笑住话：
1: 姑娘点知我哋去少林寺嘅呢？
0: 国商话：
1: 由呢度上去唔系去少林寺，又去边度啫？
0: 红面老人点头话：
1: 你咁讲亦冇错。姑娘，你又去边处啊？
0: 你哋去少林寺，我自不然亦去少林寺啦。那个青面老人话啦。
1: 少林寺向来唔准女流踏入山门一步，又唔准外人携带兵刃入寺嘅。
0: 佢个说话嘅语气非常傲慢。佢个人生得好高啊，眼光呢由国商头顶上面望过去，对佢呢连望都唔望一眼嘅。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成。

0: 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

0: 抗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融名著《倚天屠龙记》。
1: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霍商听见那个青面老人说少林寺从来都不准人携带兵刃入寺的，霍商的心不高兴了，他说：那你们为什么又携带兵刃啊？马鞍旁边的布囊里面放的难道不是兵器吗？青面老人冷冰冰地说：你怎可以跟我们相比呢？霍商冷笑了声说：你们三个又怎样啊？唔通真係咁恶？昆仑三圣同少林寺啲老和尚交过手啦咩？边个赢边个输啊？三个老人当同面色都有啲变啦。红面老人问：姑娘仔，你点知道昆仑三圣嘅事啊？
2: 我当然知道啦。
1: 青面老人突然间行上一步，大声咁话：
3: 你姓咩？系边个嘅门下？
1: 嚟少林寺做乜嘢？
2: 你理得咁多咩？
1: 青面老人脾气好暴躁嘅，手掌一扬就想刮佢一巴，但系谂到以大虾细，以男虾女系十分唔光彩嘅，你会好听咩？自己系咩身份先得噶？点可以同啲女仔一样呢？于是身形微晃，伸手就除低薄伤腰间挂住嘅短剑。嘿，你下出手之快啊，实在系难以形容啊！霍商只是觉得凉风轻轻一吹啫，人影闪动，佩剑就被他抢了过去。他猝不及防，突然间领了嘢，是他行走江湖以来从来未有过的事。其实以他的武功阅历，若江湖间闯荡本来好不够的。但是武林之中十之八九都知道他是郭靖和黄蓉的女。自从杨过全简图的庆祝生日之后，旁门左道的人士几乎亦是无人不晓了。就算不比面过郭靖黄蓉啊，只要比面过杨过啊。兼且他的人又美丽又豪爽好客，对市井里面的车夫啊、卖汤水的、卖狗肉的、小贩啊等等，他亦一视同仁，往往打埋酒来请他们共饮一杯的。因此江湖之间虽然是风波险恶，他竟然是理险如仪，逢凶化吉，从来没有吃过大亏的。现在这个青面老人突然间抢了他的剑去，竟然令到他一时不知所措。如果上前抢回转头，想到自己武功远远不及，但如果就这样算数呢，又怎样心甘呢？那个青面老人左手中指和食指夹住短剑的剑鞘，冷冰冰地说：
3: 你这把剑我暂时扣低，你胆敢对我这么无礼，因为父母和师长没什么管教你了。你要他们来问我拿回把剑，我会跟他们认真讲一下，让他们以后多些注意。
1: 这一番说话真是将郭襄激到满面通红啊！听呢个人嘅说话，简直系将佢当作一个冇家教嘅顽童。佢谂：
2: 好啊，你闹咗我不特止，仲闹埋我外公同爹娘。哼，唔通你真系有通天嘅本事，咁天不怕地不怕咁乱请威风咩？
1: 佢定一定神，夹硬忍住一肚气，佢话：
2: 你叫做咩名啊？
1: 青面老人哼咗声话：
3: 哼，咩你叫做乜嘢名啊？我教你啦，应该咁样问，唔敢请教老前辈尊姓大名就啱啦。
1: 郭襄好嬲咁话：
2: 我偏要问你叫做咩名啊？你唔讲咪唔讲咯，边个稀罕啫？呢把剑又唔值得咩嘢嘅，你为老不尊，偷人抢人嘅嘢，我亦都唔要啦。
1: 讲完定转身就想行出石亭了。忽然间

眼前红影一闪，那个红面矮老人已经挡住佢前面，笑眯眯咁话：女仔之家脾气唔好咁大噃，将来嫁俾人哋做新抱，唔通亦由得你发脾气咩？好，我同你讲啦，我哋三个系师兄弟，呢几日万里迢迢刚刚由西域赶到中原，佢啱啱讲到呢度，霍相扁一扁个嘴话：你唔讲我都知啊！我哋神州中原本来就冇你哋三个人嘅嗜好噶。三个老人互相望咗一眼，红面老人话：请问姑娘尊师系边一位呢？霍相喺少林寺里边唔肯讲父母嘅姓名，而家个心咧真系嬲啦，佢就话：我爸爸姓郭，叫做郭靖；我妈妈姓黄，叫做黄蓉。我冇师傅嘅，就系爸爸妈妈求其教下我嘅啫。三个老人又互相望咗一眼，青面老人吟吟沉沉咁话：郭靖、黄蓉，佢哋系边一门边一派？系边个嘅弟子呢？郭襄真系激气啦，个心谂：我父母名满天下，莫讲话武林嘅人士啦，就算系寻常嘅百姓，又有边个唔知道二手襄阳嘅郭大侠呢？但系睇下呢三个老人嘅神情，又唔似系翟家唔知啊！佢嘅心念一动，啊，恍然大悟啦！昆仑三圣远处西域，从来都冇踏入中土嘅。以佢哋咁高嘅武功，爸爸妈妈却系从来都冇提过佢哋嘅名。咁佢哋真係唔知道爸爸妈妈仍不足为奇㗎啦。佢哋实係喺昆仑山隐居，勤练武功，对外事从来都不闻不问嘅。諗到呢处当堂冇事啦，亦唔嬲啦。佢本来就唔係鍾意发脾嘅小气姑娘。佢就话：我姓郭，叫做郭襄，係襄阳城嗰个襄字。好啦，我已经对你哋讲咗啦。请问你哋三位老先生尊姓大名啊？红面老人笑嘻嘻咁话：系咯，姑娘仔真系乖啦，一教就会，咁先系尊敬长辈嘅道理啊嘛。嗱，我讲你听啦，呢位系我哋嘅大师哥，佢姓潘，个名叫做天庚，我系二师兄，姓方，叫做方天老。佢指住个青面老人话啦。呢位是三师弟，姓魏，叫做天王。我哋兄弟三个排行里面都有个天字嘅。霍襄哦咗一声，默记咗一次，佢问：咁你哋到底有冇去少林寺啫？你哋有冇同嗰啲和尚比过武啊？系边边赢边边输啊？青面老人魏天王大声咁话：咦，点解你乜都知道㗎？我哋要同少林寺和尚比试武艺，天下冇几多人知道嘅啫。你点知噶？快啲讲，快啲讲！讲完，一直逼到郭襄身前，右手揸紧拳头，恶狠狠咁碌住佢。郭襄谂：你估你吓我就得嘅啦咩？本来同你讲亦唔紧要嘅，但系越恶，我越系唔讲。向住佢亦碌咗眼，就话：你呢个名唔好啊，点解唔改做天恶啫？咩话？好似咁凶神恶煞嘅人物，真系少见啦！抢咗我个嘢，仲咁恶屎能登咁，咁仲唔系天上嘅天恶星下凡？魏天王嘅喉头呜咁几声，好似野兽叫咁啊！胸膛突然间胀大咗成倍，似乎头发到眼眉都竖起嚟咁。红面老人方天奴好急咁话：三弟唔好犯恶啊！拉住郭襄手臂向后一扯，将佢扯开几尺，咁自己嘅身体呢就已经隔喺两个人之间啦。郭襄见魏天王咁嘅情形，如果佢猛然出手，就系势不可当顶噶啦。不由得个心都有啲驚啊。魏天王右手拔剑出鞘，左手两只手指打平夹住剑刃。

0: 一运劲，啪一声，剑刃当堂断为两截，跟住将半截断剑还入剑鞘。佢话：边个要你呢把唔中用嘅短剑啫？郭襄见佢指上嘅劲力咁厉害，更加吃惊啦。魏天王见佢面色都变咗，非常得意啊，担高头哈哈大笑。佢个笑声刺人耳鼓，直情震到石亭上边嘅瓦片都啦啦声。蓦然间，啪一声，石亭嘅屋顶破裂，跌咗大嚿嘢落嚟。众人都吃咗惊啊，连魏天王亦都系大出意料之外。佢运足外力，发出笑声，先能够震动屋瓦。其实呢啲笑声里边啊，一啲欢快嘅意思都冇嘅，只不过系运功发劲，大叫佢声哈哈哈哈哈哈而已嘅啫。他居然能够震烂屋顶，不由得惊喜交集。啊，想唔到近来不知不觉之中啊，外公竟然大有进展。咁再望下嗰嚿跌落嚟嘅嘢，更加吃咗惊。原来系一个身穿白衣嘅中年汉子，双手抱着把摇琴瞓喺地下，眯埋双眼瞓到冧冧。郭襄好喜欢咁话：喂，不你喺呢树啊？原来呢个人啊，只系几日之前佢喺山坳里边遇见嗰个弹琴自己同自己续棋嘅男子。嗰个人听到郭襄讲嘢嘅声音，跳起身嚟话：姑娘，我到处咁揾你，啊，估唔到就喺呢处见面啦。
1: 你揾我啊？揾我做乜嘢啊？
0: 我忘记咗请教姑娘嘅尊姓大名啊。
1: 咩尊姓大名啫？文皱皱，酸氹氹，我最唔鍾意听㗎啦。
0: 冇错冇错，越係抛书包摆架子，越係冇真才实学。呢种人啊，佢家个乡下佬就最啱㗎啦。讲完双眼就碌实魏天王一尾咁冷笑。霍商就欢喜到乜嘢咁，相同此人咁知情识取，咁嚟帮住自己。魏天王俾佢呢双眼一碌，嗰块铁青嘅面孔就更加青啦，冷冷咁话：
2: 专家系边个啊？
0: 啊，嗰人竟然唔理佢喎。对郭襄话：姑娘，你叫咩名啊？
1: 郭襄话：我姓郭，单名一个襄字。
0: 嗰个人拍住手话：啊，真系有眼不识泰山啦！原来就系四海闻名嘅郭大姑娘。令尊郭靖郭大侠，令堂黄蓉黄女侠，除咗无知无识之徒，不识好歹之辈，江湖上谁人不知，哪人不晓呢？佢哋两个人文武相传，刀枪剑戟，拳掌气功，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冇一样唔系凌驾古今，冠绝当时嘅。啊，偏偏有几个狂妄嘅人，竟然唔知道佢两位响当当个名堂。郭襄嘅心好笑啦，
1: 原来你匿埋喺石亭嘅屋顶上边，早就听到我同呢三个人嘅对打，睇嚟你都唔知道我爹娘系咩嘅人物。我系老二，你系叫我做郭大姑娘，又话我爸爸会琴棋书画啊，诗词歌赋啊，真系笑话奇谈啦。
0: 佢就笑住问：
1: 咁你叫做咩名啊？
0: 嗰人话：我姓何，个名叫做竹道。
1: 何竹道？何竹道再个何竹道啊？啊，呢、這个名几谦逊噃。
0: 咁比天咩嘢地咩嗰啲大言不惭、妄自尊大嘅小子，区区嘅名字，仲算系冇咁容易令人作呕嘅。何竹道一直对魏天王等三人唔停口咁冷嘲热讽，嗰三个人将隔难挺顶落嚟，显然唔系寻常人物。初时仲忍耐住，想睇下呢个白衣怪客到底系咩嘢来历啦咁。但系听佢嘅说话越嚟越刻薄，魏天王系点都按捺唔住啦，反手一掌向住佢左面块面打过去。

何足道个头一低，喺佢手臂底下边捐过。弥天王觉得左腕上面微微一麻，只手揸住短剑已经俾佢抢咗去啦。弥天王抢国商嘅短剑嘅时候，身法奇快，令人冇法子睇得清嘅。但系何足道呢下呢，佢系飘然而过，轻描淡写咁就将短剑随手攞咗过嚟，身法手势都冇咩特别嘅地方嘅啫。弥天王惊，抢步上前，出指如钩，向住个膊头找落去。何足道斜身闪避，呢一爪啊喺佢身边擦过啦。潘天庚同方天奴突然间倒后跳咗出石亭。弥天王左拳右掌，风声呼呼，霎时之间打出咗七八招。何足道左闪右避，竟然连三角都冇俾佢带到一下噃。佢只手捧住短剑，对敌人就好似暴风骤雨一样嘅拳招，始终唔招唔假，即系微微一侧身，弥天王嘅拳招就立即落空啦。国商限于年岁，武功虽然唔系好精，但系佢嘅亲友之中唔少系当世第一流嘅武学高手，见识系极之高嘅。佢见何足道举重若轻，以极巧妙嘅身法闪避极之光猛嘅敌招，呢种武功身法另成一家，同中土各家各派著名嘅武学都唔相同，不由得越睇就越奇怪。魏天王连发二十几招，硬系唔能够逼到对方出手。猛然间咁低喝咗声，拳法忽然间变咗咯，出招迟缓，但系拳力就凝重强劲。霍商企喺艇里边，渐渐觉得拳风压埋自己嗰度，于是步步咁退到石艇外边啦。呢阵时何足道亦唔敢即系闪避而唔还招咯，佢将短剑插入腰带，双脚稳稳咁企定，大声话：你会硬攻，唔通我就唔会咩？等弥天王双掌推到嚟嘅时候，左手反击一掌，以硬攻对硬攻，啪一声，弥天王身体一晃，倒退咗两步，但系何足道呢，仍然系企喺原地唔喐。弥天王自此外门硬攻，当世系少有敌手，点知道对方硬碰硬咁反击，一啲都冇借势取巧，竟然以硬攻将自己震退。佢心唔服啦，吸一口气，大喝一声，又系双掌劈出。何足道呢亦都系一声猛喝，反击一掌，只听见啦啦声响，震到石艇顶上边嘅破洞啲泥沙沙沙咁跌落嚟。魏天王退咗四步，先至扎马企翻定。佢对咗呢两掌之后，头发蓬乱，眼珠突出，个样啊非常恐怖，双手抱住丹田，呼呼呼咁运咗几啖气，咁心口呢耷咗落去，个肚啊胀起上嚟，好似个石鼓咁，周身骨节啦啦声猛咁响，一步一步咁向住何足道慢慢行过嚟。何足道见到佢咁嘅声势，亦都不敢怠慢啦，调匀真气等佢喐手咯。魏天王行到嚟敌人前面四五尺嘅地方，本来应该发招㗎喇，但佢仍然唔停步，又向前行咗两步，直到两个人面对面啦，几乎呼吸相接，咁先至双掌发出，一掌就击向敌人嘅面门，另一掌呢却係向住对方嘅小腹按落去。呢一次佢双掌错击，想令到对手力量分散，招势掌力都是凌厉到极的。何足道呢亦都是双掌齐出，左掌交叉同佢左掌相接，但是掌力之中啊，佢又分出一刚一柔的。弥天王只觉得击向对方小腹嗰一掌呢好似打唔到嘢咁，即系面门嘅右掌呢，佢好似碰到铜墙铁壁一样，啱啱觉得唔妥啫。猛然间一股巨大的力量撞返转头，将佢成个

0: 人嘣咁送咗出去直艇外边。呢下仍然系硬碰硬嘅以力对力，力弱者伤，中间系毫无丝毫回旋嘅余地嘅。无论为天王扎马企定或者系一交达到，佢自己嘅掌力反击翻嚟，再加上何足道嘅掌力，窒逼到佢口喷鲜血。潘天庚同方天奴齐声大叫：出手！两个人同时跳起，分别拿住魏天王嘅手臂向上急睇，咁先至消去咗何足道光猛嘅掌力。魏天王虽然冇受伤，但系五脏翻动，全身骨骼竟然好似碎裂咁，唞唔过气，当堂成个软晒啊！那个红面矮老人方天奴见到师弟吃咗咁大嘅苦头，又惊又嬲，不过仍然系笑骑骑咁啊！阁下掌力之强，真系世所少见，佩服佩服啊！
1: 莫想谂，讲到掌力嘅光猛运口，有边个能够及得爸爸嘅降龙十八掌呢？你哋昆仑三圣辟柱荒山，井底观天，夜郎自大，总有一日叫你哋见识下中土人物嘅。佢谂到呢处，佢心里边突然间一酸。
0: 原来呢阵时佢想到要方天奴等见识嘅中土人物，竟然唔系佢父亲，而系杨过啊！只听见方天奴又话啦：我呢个老蚊公再嚟领教下阁下嘅剑法。
2: 何足道话：方兄对郭姑娘非常客气，在下并冇怪你，我哋唔使比啦。
1: 郭襄打个突：你要嗰个姓魏嘅吃咁多苦头，原来为咗佢对我唔客气啊！
0: 方天奴行到坐骑旁边，喺布囊里边攞出一把长剑，嚓一声拔剑出鞘，用手只剑身上面一弹，嗡嗡声，好耐都唔停。佢一剑在手，忽然间收起笑容，左手捏个剑诀，平推而出，诀指上扬，右手剑朝天唔喐，乃系照仙人指路。
2: 何足道话：方兄既然一定要喐手啦，我就攞郭姑娘呢把短剑同你试几招啦。
0: 讲完，抽咗半截短剑。嗰把短剑本来不过二尺几长，就俾魏天王用手指截断之后呢，剑刃只系剩翻七八寸啫，而且平头无锋，连匕首都唔似。佢左手仍然揸住剑鞘，右手举半截断剑，忽然抢攻。
2: 呢下出招快到极，方天奴眼前白影一闪。何足道已经连攻三招了，虽然因为断剑太过短刺唔到佢，但是方天奴已经暗暗心惊了。他想：
3: 呢三招来得好快，真是难以招架，是咩剑法嚟呢？
0: 他那把如果是长剑，怕我而家已经血溅当场了。那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5: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6: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5: 家里家外
6: 亲人朋友
5: 或浓或淡，
6: 或聚或散，
5: 爱家1059，为我停留，
6: 为我停留，
5: 为你守候，
6: 为你守候。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老婆煮饭了。
6: 哦，
5: 老婆
6: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5: 唉，阿仔食饭啦。
7: 哦，
5: 阿仔，
7: 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5: 唉，
8: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9: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1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3: DJ Super，
12: 一个人
13: 无所不能，
14: 无所不能。
11: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丁启成花生油特约播出。
15: Hello， 各位中午好，1点04分开始我哋今日嘅直播，大家食饭未啊？欢迎你喺呢个中午时分锁定我哋 FM 109高腰综合广播，我系 Super 耶、又同大家见面啦，真系隔咗2日啫。但正所谓一日唔见都隔几个秋啦，咁啊2日咁啊，相信大家都会挂住我，我都挂住你哋嘅。欢迎你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可以咧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下偈。咁啊，见到亦都已经有啲 friend 咧嚟紧噶啦，欢迎各位吓。好，咁啊，首先望望天气嘅情况先，白天去到今晚夜间。阴天间多云，有分散嘅阵雨，早晚咧会有轻雾，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系22度，吹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70%到85%之间。提醒咧，预计我哋广东省中北部市县咧将会有分散嘅雷阵雨啦，其余市县都会有轻雾嘅。咁去到听日咧，中北部嘅市县咧转中雷雨，后日咧就中北部与西部分嘅市县咧有大到暴雨，局部咧会有大暴雨，即系话呢2-3日可能都系有雨吓，咁大家都要随时准备着。咁啊，你话佢好准咩？又唔知系嘛？你话佢唔系咩？咩佢失惊无神啊？整翻场雨俾你弹一弹啊！咁啊，正所谓有备无患啦，各位好吗？系啦，咁啊嚟到我哋5月11日全新嘅一个礼拜啦，咁啊依旧咧有我 Super 一个人喺大电波同你喺度吹下水倾下偈啦，咁啊最开心系乜嘢呢？就系、是、粤 BA 啊，我哋邵永队赢波啦，好嘢，唔使做七叔公啊，系嘛？咁啊喺琴晚啊。

四会市嘅体育中心啊，我亦即系呢个吉子，即系好似一个吉咁样嘅啦。咁啊，今次唔系得个吉啊，真系有收获啦。咁啊，兆应队主场对住咧就系珠海队，咁啊，亦都最终72-65啊，赢低咗呢一场嘅非常之重要嘅赛事，耶、yeah!！因为喺对上之前嘅六场嘅比赛当中，兆应队咧亦都系隐憾咧抱憾啦，哎呀，真系输咗波嘅。咁啊，大家对胜利嘅渴望系非常之大嘅，唔单单球员、球迷系嘛，同埋关心支持我哋兆应队嘅各级嘅领导们吓，咁啊都好希望可以见到兆应队赢翻场波。咁啊，不负众望啦，亦都系顶住巨大嘅压力喺琴晚嘅赛事当中，系同呢个珠海队交着咁样比分上升，最终喺最后一节，亦都系咧兆应队过往嘅赛事当中，通常俾人哋咧就系、赢低赛事嘅重要嘅一个节点，就系、是、最后一节，因为最后一节咧体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咁啊琴晚。在人员的调配方面，兆应队可以说即都是有了很大的准备，所以就不会再出现之前那几场波，去到最后一节，前面那几节都分数是近的，去到最后一两次被人拉爆，昨晚就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可以说可喜可贺，恭喜恭喜我们兆应队赢得粤 BA 嘅首场嘅赛事啊，咁啊，希望大家都继续支持佢哋啦，因为嚟紧粤 BA 仲有两场嘅赛事嘅，咁啊，睇少买少噶啦，咁啊，另外今个礼拜嗰啲朋友都话啦，喂，16号有冇雨啊？希望冇落啦。点解？因为16号咧会有粤超嘅比赛啊，咁啊，兆应队将会坐镇主场兆应市体育中心足球场，对住咧隔篱嘅刘兄弟啊。云浮队啊，咁啊云浮队好嘢噶，未失过波啊。虽然分数上面咧，佢比兆应队争一分啊，因为佢前面两场波都系打平啊，0-0，0-0啊，咁就 OK 噶。你咪以为佢弱啊，打和其实都系一件好难嘅事啊，系咪先？证明第一个佢零失波，佢防守好啊，真系咧。摆嚿云嗰啲云石喺龙门口咁样，好似啊，你好难入到佢波。其次，证明佢真系实力系唔错。唉、哎，对住一啲强敌，佢都可以咧保持呢一个打和啊，咁啊唔错啦吓。咁啊，反观兆应队就进攻方面系真系有实力嘅，几名我哋嘅年轻嘅球员真系冲得啊，有速度，身形亦都 OK。高度嘛就唔算好高啊，但系都 OK 嘅，中规中矩咁样。咁啊，但系咧就要留意一下后防嘅防守啊，包括咧第二场波对住江门队，乃至第一场波对住中山队嘅失波，都系一啲角球啊咁样任意球啊，同埋一啲失误啊导致嘅。咁啊，对上嗰场对住中江门就最明显啦，系嘛头球。扇咗俾人哋嘅前锋，啊俾人哋执咗一个好好嘅机会，咁所以咧，系摆喺兆应队面前，其实都有好多需要准备嘅东西。咁啊，希望今个礼拜日啊，16号啊，星期六、啊，今个礼拜六啊，咁啊，大家都可以去到市体育中心足球场嗰度，为我哋兆应队加油鼓劲呐喊啊！咁希望佢哋可以喺主场攞低呢一场好重要嘅比赛啦。啊，好啦，咁啊，讲到呢一度咧，就相信好多朋友都想去睇嘅，因为咧真系去到现场咧系好减压。门票几多钱？8蚊8啊，问得好，8.8。去到现场睇波好减压啊，你可以跟住一齐嗌，系嘛，一齐揈旗，同埋咧你去到现场咧，及女仔，你老婆都唔会有意见。望一望，我睇啦啦队咋嘛吓，鼓励下我哋啦啦队咋嘛，有问题咩啊？系啊，所以你系好合情合理地可以去及下啲靓女，唔会俾老婆扭耳仔啊。咁啊，所以好多朋友今个礼拜都话要去现场睇波 ，OK？ 咁啊，记得咧就要上嗰小程序度约。

噶啦噃，啊唔系嘅话咧就冇得睇啊，啊卡了时不时会有啲啲噶啦吓，咁啊都系一阵间咁大把嘅啫，卡都吓，咁啊马上就会恢复翻正常噶啦，啊欢迎多谢。入到嚟我哋直播间嘅老友记，咁啊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可以啦揾到小弟嘅账号。视频号呢一边啦，可以搜索融遇相成，亦都 OK， 冇问题。融合嘅融啊，遇富裕嘅裕，咁啊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 ，OK。啊，睇到啲 friend 开始入嚟啊，几仔，波仔，阿 Lee 啊，小琪。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慕瑶喺去咗边度？因为佢依家佢系朝早直播，系啦，咁佢播完都攰啦，系嘛？你再叫佢上嚟，好残忍啊！咁残忍嘅事我做唔出啊，所以咧就中午通常我自己一个人啦，系嘛？咁啊，当然我都嚟紧诶，会积极啲去请下啲嘉宾嘅。啊，你知我人脉都 OK 噶啦，啊，只不过咧就真系残忍嗰只。啊！要佢哋牺牲瞓觉嘅时间嚟作客我哋嘅节目啊！好咩啊？捷达啊，喂，唔好讲车啊，车嗰啲我唔在行啊！啊，讲波就 OK 啊，讲车就问水啲。巴达上多两日就好啦。啊，呢、這个提议好啊！啊，系佢上多两日啊！嗱，咁啊，琴日咧就母亲节，唔知道大家点样同自己嘅妈咪啦、太太去过咧吓、啊，会唔会都系好开心、好热闹、好正啊？钱肯定要使噶啦，喂大佬，过节你唔使啲钱，点对得住啊？养育你咁多年嘅阿妈啊，同埋陪伴你左右嘅太太啊，重点啊，促经济啊嘛，从自己做起啊！你想经济好啊，自己使多啲钱咯啊！咁啊，琴日其实咧，我见到花系真系好好卖。我去嗰档花档，哇，真系做到手仔都软啦佢。扎完一束又一束啊！咁啊，康乃馨加两支玫瑰，一靓啦。同埋依家好多后生嘅小嘅朋友啊，都中意用花去表达一份咧对母亲嘅爱。咁啊，但系未必每个阿妈都中意收花嘅，啊阿妈好实在啊，俾钱得唔得啊？唔好咁浪费啦，买咩花啫？仲细咩？收花系嘛、啊？有冇同类嘅母亲啊？讲咗差唔多嘅说话对你，咁但系我又唔系咁谂啊，系嘛？钱系俾唔系问题，但系花佢系一个美。即系靓嘅嘢嚟噶嘛，系咪？依家我哋就系要对美好有一个追求啊嘛，冇下下讲钱得唔得啫，阿妈系咪先？啊，钱系重要，咁哦，用钱直接埋嗰啲花系嘛？啊，呢个系得，但系呢个咧就唔系四五张可以搞得掂噶啦。我见嗰啲用真系钱接埋嗰啲花咧，起码你都要几廿张。真系要几廿张先好睇，系嘛？先似样啊！你得个四五张，你接唔出咩花笋嘅啫，真系。咁啊，倒不如啊，真系买扎花，再搭三两嚿水咁样，或者五嚿水咁样啊，表达下心意咯。啊，既有钱收，达到佢嘅目的，又可以咧啊，凭花寄意啊，等佢可以发下朋友圈，影下靓相，嗯。你哋又点样同阿妈过嘅呢？琴日系自己真系落厨煮一餐母亲节嘅大餐，抑或同一样都系带佢哋出去食啊、或者同我哋一齐嚟到我哋高腰嘅一啲景点去打一打卡呢啊，都可以分享一下吓。咁啊，我问咗啲商家，我食饭阵时，我话、啊、今日好生意、哦，佢话都 OK 啦。咁但系咧，对比前一两年，好似都系静啲啲咁样。我话有噶啦，系嘛？依家真系除咗真系出去食之外，仲好多朋友会选择自己煮噶嘛。啊，好似我屋企嗰个市场咁样，哇！嗰琴日下昼几多人啊，真唔系讲少啊，即系大家都买海鲜啊，咁样唔出去食，翻屋企自己整啊，咁亦都有好多呢一类型嘅朋友噶嘛，咁亦都系效果非常之好啦，自己亲手做嘅美食

俾阿妈去品尝，系嘛？咁啊，作为阿妈肯定开心啦。细仔煮饭俾你食都几廿年啦，依家终于到你啦，系嘛？啊，好嘢嘅。咁啊，无论小朋友好啦，大朋友都好啦，好似我哋呢啲年龄咁都好啦，都会通过一啲形形色色嘅方式方法去表达一份嘅对母亲嘅爱啊。咁啊，唔知道你哋又点样嚟表达啦？不妨都可以咧通过我哋直播间留言去讲一讲嘅。记得抖音里边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视频号咧搜索朱诶呢个荣誉商城就 OK 啦。荣系融合嘅荣，誉系富裕嘅裕，欢迎你哋到嚟啊！听翻首蔡老师嘅歌先，因为嚟紧嘅十八号佢有一个小型嘅歌友。

听到会有蔡老师呢首歌，佢自己嘅首本名曲《寂寞咖啡》改版，好听嘛，都好精神嘅一只歌。我依家呢一刻都好想饮一杯咖啡，可以提下神啊！我真系噶，饮咗咖啡又会精神啲咯，唔饮嘅话就真系好似依家咁样，比较双目无神啊。

好啦，咁啊，欢迎你依旧锁定我哋嘅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听到小弟我嘅声音，我系 Super，Hello， 你哋好嘛？系啊，咁啊，今日咧全新嘅一个星期一嘅中午时间，期待亦都有你嘅鼎力支持啊，各位撑我哋方式好多，例如啦，揸车嘅路上继续听我哋嘅收音机啦。又或者抖音里面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可以入嚟现场看我们的直播。视频号这边搜索荣誉商城，荣是融合的荣，誉是富裕的誉，荣誉商城。click 入嚟同样都 OK， 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的。欢迎 LM， 欢迎 LQ， 哎呀什么 M 而已。欢迎 LQ，好啦，多谢你帮我点赞，系唔好再入队嘅朋友，记得帮我点赞好嘛，把我们嘅赞高起来。咁啱听过会有蔡老师嘅呢一只寂寞咖啡，咁啊嚟紧佢亦都会同呢一个拉豆哥啊，网路上面都好出名嘅一位音乐大人啦，一齐去举行一个叫做音乐见面会咁样嘅事情。系啦，咁啊喺边度搞啊？就喺上北面啊，系啊，北面嗰度，系啊，咁啊喺边度？大家可以关注翻咯，关注私下再问咯。好，咁啊，如果你都有兴趣，可以报名参加，有得食，有得听，有得唱，几好啊！依家就系兴系呢一种啊嘛。我都查咗，好似佛山有一间小酒馆咁样，佢里边都好多规矩啊，不可以大声喧哗。咩话？大佬，我去酒吧喎，我唔大声点发泄出嚟啊！唔好意思，佢唔得，唔可以劈啊开，唔可以啊，唔可以豪色仔，唔系啩？酒吧里边唔可以豪色仔，咁点饮啊？系啊，咁啊呢啲啊第三种唔可以食烟啊，即系无烟嘅小酒馆吓。去边间夜场唔可以食烟噶？嗱，佢呢度就唔可以啊！咁大家都会觉得啦，哇！呢间咁样嘅小酒馆咁多规矩，咁又唔得，那样又唔可以，有冇人去噶？嗱，咁真系咧，唔讲都唔知道，好火爆喎！周末咧仲要提前预约，系嘛？你唔约嘅话，唔好意思喺门口坐住等啦。啊，或者你自己拿把吉他，自己喺门口嗰度唱下先啦，排住队先啦，几紧要啊！真系呢间嘢吓，咁啊，所以话依家唔系话生意难做，系做生意嘅方式方法同以前系唔同咗啦，系咪？你用你以前嘅思维模式，你再去做依家嘅生意嘅话，你会发现系难啊，系嘛？即系你用以前嘅思维，哦喂，去酒吧里边唔俾食烟啊，哎呀，屎得啦，执得啦，咩话？唔俾劈，唔俾开，唔俾呕，系嘛？不败得啦，系咪啊？冇可能噶，仲可唔可以叫啊？唔可以嗌，哇！咁你用以前个思维，你就肯定判断呢间嘢系做唔落噶。系嘛？但系人哋偏偏做得仲鬼咁好生意喎、啊，啊，几多人咧，即系去排住队想去攞个位啊！咁啊，并且佢再做咗个开放麦，咩意思呢？即系你系客人，你唱有中意唱嘅歌，你可以上台唱埋嘅。咁亦都系增加一个黏度互动啦，系咪？咁大家都 OK。最犀利系佢有一个功能系乜嘢呢？就系帮你脱单。根据嗰个负责人讲啦，佢哋呢个小酒馆成立到依家一年都唔够，但系咧已经撮合咗超过90对嘅情侣啦。哇，简直民政局都要喺里面打广告先得啊！今时今日系咪啊，可以令到大家认识彼此嘅一个好健康嘅社交场景。重要系咩呢？佢系有钱搵，即系佢唔系蚀住做嘅，系嘛？哇，咁好嘢、啊，系咪？真系犀利，咁啊，可以话叫逆市而上啊！咁啊，听闻咧准备开分店啦，系咪先？咁呢个就系
适应当下的做生意的方法。

0: 方式方法，系咪？因为真系当下有好多嘅年轻嘅朋友，佢系需要啲咁样嘅，冇烟啦，唔会喺度嗌啦，唔会啊劈啊嗰啲咁样嘅场啦，佢真系需要一个好音乐嘅社交氛围。诶，咁的确出咗嚟 OK 成功添，系嘛？分店都准备要开啦，咁你话人哋成唔成功啊？啊，咁呢个模式呢，我觉得喺嚟緊包括喺肇庆都係可以有嘅。咁大城市可能真係大家嗰个素质更高啲，会更快速地被认同啦。咁而喺我哋本地，我觉得都係可以嘅。我觉得都係可以去做呢一类型嘅模式。咁相信呢亦都会有人为此而埋单啊！我讲啊，我相信亦都会有人为此而埋单。唔系所有，特别系年轻人啊，唔系所有人都中意哇，好嘈好嗰啲叫咩烟雾弥漫啊，嗰啲场合噶嘛。咁大家可能我真系中意一个纯听歌嘅咁样嘅地方。好似都有人做緊，我印象中好似喺文字嗰头呢都有人做緊类似嘅。咁但係呢就嗰个規模或者嗰个各方面仲未去到人哋嗰个体量啦。加油囉，我觉得创业嘅年轻人们係咪多啲用自己嘅眼光去睇当下嘅社会。当然前辈嘅或者长辈嘅意见你係可以听嘅。咁但係喂，係咪我一定要好似佢哋咁样去做呢？咁就打个问号啦。未必係咪，你可以用自己嘅方式方法，你可以用自己嘅套路去做一啲同以前完全唔同嘅嘢。係呀，真係可以嘅。肇庆啊，有几间都好生意㗎，係咪？我就好少去㗎，所以我唔係好清楚。我都係接收啲信息都係通过线上我刷到哇点样我都係咁。推介一下啦，边几间啦啊！可以啊，冇问题，你讲噶嘛，唔系我讲啊，你推荐啫嘛，系啦。咁啊，你觉得今时今日做生意难唔难啊？各位兄弟姊妹们啊，难嘅打个难字啊，唔难嘅打个唔难啊，打个容易嘅易字啊。我睇睇你哋觉得依家做生意系咪真系咁难？亦话你都觉得就係好容易啊。叫咩名字又唔记得啦。哦。咁就真係冇讲过。諗再推荐好嘛、有时间、啊。好啦，1:29，咁稍后返嚟呢继续我哋嘅直播啦。有乜难啊？
1: 外家外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啲。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阔应有尽有，
4: 全部。

0: 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家系温暖嘅代名词。
3: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2: 家里家外
3: 亲人朋友
2: 或浓或淡，
3: 或聚或散，
2: 外加1059为我停留，
3: 为我停留，
2: 为你守候，
3: 为你守候。
4: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5: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6: DJ Super，
5: DJ Super，
6: 一个人，
5: 一个人，
6: 一个人无所不能，
7: 无所不能。
8: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癫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9: 时间方面1点33分，欢迎你依旧锁定我哋频率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听到有小弟我 Super 嘅声音喺大气电波呢度咧陪伴住大家嘅，期待亦都有你哋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好嘛？5月11号星期一嘅中午时分，期待都可以见到你哋嘅留言啦。好啦，见到啲 friend 入紧嚟啦喂，可唔可以咧播翻只寂寞咖啡？啱先播完啦，蔡老师嘅呢一只寂寞的咖啡。我板头男声系咪唔系啊？唔算系啊，系啊。开酒吧好搵钱嘅，一打100几，做埋宵夜20蚊，实实际际嘅成本好平。咁你又唔啱喎，可能佢產品嘅成本唔高，但係呢佢嗰個人工係高嘅。係呀，好好簡單，你係去呢啲咁樣嘅夜店呀、咁樣你去洗碗，咁如果你就係普通咁洗洗同喺夜店裏面洗呢，肯定係夜店嘅工資高過你普通餐飲嗰啲工資喎。係呀，所以呢佢人工成本是很重的，即是这一类型的店人工成本是很重要的。好，还有 Frank 哥，喂，那你们开到时直播间去喝、告诉他知道、OK。 是啊，加班费啊，冇错啦，系冇错，佢可能一箱酒50多-60蚊或者更多，唔系一打酒讲紧啊，可以卖到200-300蚊，咁但系你未计嗰啲咩人工费啊嘛，扫地噶啦，喺舞台唱歌噶啦，服务员啦等等，都会比正常嗰个价钱会高啲嘅，系啊，因为真系辛苦啊嘛。我觉得做咩做炒粉好多啊，一边推住部车一边炒啊，咁啊，使唔使学唱两只啊？咁你就做咗阿明哥噶咯，阿罗明哥嗰啲嘢咯。嗱咁啊，咩话打碟房？咦，有睇头啊，真系啊，我真系未去过。献丑啦，真系。好啦，咁啊，欢迎各位再次入嚟直播间。咁啊，当然啦，我哋啲高腰好物已经系上咗链接噶啦。咁啊，依家喺视频号咧弹窗出嚟噶啦，会有我哋呢一个就系6.15元嘅呢一个沙爹牛肉粒啊。咁一包咧系讲紧80克嘅，80克吓，系啦，拍得多就有着数啊。拍得多就有着数，咁大家咧记得点入去睇下，诶、 系有连接噶，三包会更加之适合咯。三包吓，咁啊，佢有几个口味嘅，有沙爹味啦、五香味啦、香辣味嘅。咁啊，大家就要睇自己嘅口味而去拣。

蛋啦，好吗？系啊，你话、哦、我先攞一包嚟试下先，又得又冇问题，系咪先？咁啊，试落 OK 啦，咁你可以嗌多大系咯，外卖多啲都 OK。咁啊，呢个咧嚟自我哋高腰莲台高腰嘅六部啊。八方牛肉生产嘅产品嚟嘅，咁亦都放心去食，因为佢哋啲产品咧系供全国嘅，啊，即系唔系喺肇庆卖咁简单，佢供全国嘅，啊，咁啊肇庆反而卖唔多，佢话，咁啊，但系呢一 part 咧就好受欢迎啊，好受欢迎，咁希望咧我哋本地嘅自己友都嚟撑一撑场，都嚟撑一撑场啊，咁啊呢一、這个抵嘅呢、這个六蚊鸡俾大家去试一试开啊嘛，系咪先？啊唔好食嘅，望望可能买好多，诶、欸、OK 喎，啱喎，咁先买再多啲咯。系啦，咁啊，所以咧，欢迎大家可以喺呢个时间咧点入我哋嗰个购物车睇一睇边啲 size 啱你嘅。啊，睇一睇边个尺码啱你啊，等等啊，都 OK 嘅吓、啊，因为佢有唔同嘅包数，咁啊价格都有所唔同嘅，咁啊当然啦，包数越多，咁啊越平咯。

有朋友问：喂，呢只歌边个唱噶？大头针啊，佢唔系一个人，佢系 AI 数字人啊。讲紧系呢一只小弟十几廿年前写落嘅一只歌，歌名叫做《爱情白痴》，俾依家嘅酷狗 AI 人啊，大头针全身去做一个编曲演唱嘅版本。真系依家 AI 为所欲为啊！你想要啲乜，揿个掣佢就可以帮你实现啊！咁啊，有朋友质疑喂，咁人嘅大脑会唔会系越嚟越差鸡嗰只噶？啊，特别好似咩失忆啊嗰啲啊，会唔会噶？咁啊，希望唔会啦，系嘛？真系讲真，这个 AI 会提升我哋好多嘅工作效率。但系同时又会取代某一啲嘅职位添，咁所以其实大家喺选择职业嗰啲，记得选择一啲 AI 取代唔到你嘅职业，系嘛？咁啊，如果你揾到咧，咁啊呢个适合你嘅，啊佢取代唔到你嘅一个职业啊，或者一个方向咯，啊都 OK 嘅。依家真系可以做好多嘢啦，每日都有新嘢出咁滞，系嘛？隔一头半个月又会有新品出，然后仲有好多配件出。咁你话 AI 有几咁难呢？系嘛？只要你肯花啲多钱喺算力方面，佢就已经很厉害啦！啊，比我哋嗰啲水平会高好多。所以未来你话可唔可以真系同 AI 机器人冇关系呢？真系唔得咯。唉，系啊，点可以少咗佢哋呢？咁我哋可以点啊？迎接佢哋啊？点迎接啊？学习多啲咯，系嘛？学一啲 AI 嘅工具咯，自学得唔得？打识睇字就得噶啦，基本上网上好多咁样嘅教材啊，或者线上都好多呢啲咁样嘅课程喺度卖啊嗰啲啊，咁啊，但系咧大家就一定要甄别一下啦，边啲坚边啲流啊，边啲襟边啲唔好易玩完啊。原咩黑眼圈点解咁犀利啊？唉，冇睇。昨晚真的睡得好麻麻啊，是啊，我又不知道，一来夜睡那隻，二来真的睡得麻麻，唉，所以就忽略忽略忽略再忽略我的黑眼圈，聚焦在我们的高腰好物身上，那才是的嘛，各位。讲紧呢个沙爹牛肉粒，其实它不一定是沙爹味的，它还可以做其他味的。这个牛肉粒依家6.15元吓，80克，咁啊食好方便，佢有呢一个糖纸咁样嘅裹包住嗰个牛肉嘅，啊咁大家可以放心去拍啊，试试我哋嚟自高腰莲塘嘅呢一间厂啊，叫八方牛肉，佢哋生产出嚟嘅牛肉粒啊，咁啊都系好正啊。特别喜欢重口味少少的小伙伴们，这个是什么送酒啊，那些其实真的挺好的。有没有看乒乓波啊，朋友问。好彩我也有看到，不是被你问到我什么的。昨晚在世乒赛、男团的乒乓波赛事当中，中国队亦都是直落三大局，3-0是赢了这个日本队的，再次卫冕这个、叫做乒乓波锦标赛的冠军啊，都不容易的，真的啊！电视直播是啊是啊，我看手机直播，昨晚好像是啊。恭喜啦，恭喜我哋男兵啦，咁其实真係不容易啊，因为起用好多嘅年轻球员啊，咁但係你都一定要俾空间俾佢哋去成长啊等等㗎啦，咁啊
琴晚凌晨亦都不负众望啦，顶住压力啦，将呢一个日本队拿下啊，攞翻呢一个冠军嘅。好啦，喂，讲翻呢个零食先，落单啦，6.5元，大家唔使客气啦。咁你落三包咧又抵啲噶噃，落三包又抵啲啊。咁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好，咁啊，跟住落嚟咧，仲有呢一款肉脯，原切嘅猪肉脯，呢个都好食，呢个真系一靓。咁啊，依家咧同样系一个好靓嘅体验，价格13.8啊。200克，嘅豬肉脯啊，吓豬肉脯，佢唔系牛肉，系豬肉脯。咁啊，大家不妨亦都可以下个单试一试啊，系啦，呢个豬肉脯啊，同大家上上链接先。

诶，点解搵唔到我猪肉铺嘅？唔通食晒咗？冇晒啊！神似啊！系咯，咁就食住牛肉粒先啦。哦，见到啦，见到啦，24.4啊，呢个系啊，24.4啊，原切嘅猪肉铺啊，真系都正嗰只嘅。咁一开封就可以出嚟自己食噶啦。系啊，我见巴达姨都食得好狠啊。啲小食货都话哇，好好食啊，咁样。咁啊，的确啊，佢哋呢个品咧做得非常之耐，好成功噶啦，的确系会比其他品都会好食多少啊。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都话，诶，我澳门好似都有见到类似，系冇错，因为澳门好多都系呢度生产出去嘅啊。咁所以点解会诶，好似佢哋都有嗱、啊，呢个就系原因之一啦。咁啊，听日咧又一个节日啦吓，听日咧就系护士节啦，护腰啊，唔知道大家嘅身边有冇啲护士姐姐咧？咁啊，都可以咧为佢哋送上一份嘅心意嘅，因为真系做护士不容易啊！啊，其实行行都唔容易，只不过咧，我觉得护士呢个工作会更加之难啦、啊。一嚟你要有好嘅脾气，好嘅态度，同埋咧有扎实嘅专业知识。系嘛，同埋善于交流沟通，一个咁样嘅女生或者男生，佢先可以嚟报考呢、這个叫咩啊护士专业，系啊，咁然后出嚟成为一名护士，亦都需要经历好多嘅历练啊！你遇咗会犯错，咁啊你都要经历好多，你先可以嚟学呢一样嘢。啊、所以呢其实真的护士我觉得是很犀利的一个职业。听日512就是护士节了。假如你身边都有些护士姐姐啦个阿妈啦是吧都得你都可以来表达自己一份小心意。啊、现在其实都辛苦那只的。一嚟就真係多病人啦，係咪？二嚟真係會有好多嘅其他嘅因素導致一啲護士咧，佢會一嚟唔係好想做，二嚟佢辭職啊。咁啊，嚟自一啲外來嘅因素多咯，呢啲都係嚇。咁啊，但係都要重視起身咯。萬一喂大佬以後真係連個幫你啊～照料嘅专业嘅护士人员都冇，咁就头晕啦，咁就大镬啦，唉！所以我哋要珍惜我哋去到医院里边喺你面前嘅嗰位护士姐姐啊，咁啊佢的确都系不容易啊，都系不容易。

好啦，咁啊，睇嚟大家身边都冇乜有护士小姐姐啊嗰啲，系嘛？我见大家都颇沉默是金，咁啊唔紧要啦，食个猪肉铺咯，系嘛？食个猪肉铺24.4元啊，就系讲紧我哋嘅呢个原设嘅猪肉铺啦，咁啊已经上咗链接噶啦，喺我哋视频号 key 入嚟就可以买到原设嘅呢一个猪肉铺啊。啊，原切即系成块叫俾你啦，系嘛？咁啊，亦都系有几个口味嘅。呢、這个咧原切嘅猪肉铺原切嘅，系啦。咁啊，仲会有呢、這个噔噔噔噔，应该系唔算好难嘅呢、這个，但系都会有啲堆啦。啊，原切猪肉铺渗进浅山里一品味啊，哇，紧要啊！系啦，咁啊，讲紧呢个。24.4元啊，一包有成200克噶啦，可以慢慢翻屋企，一边撕一边睇电视，一边品尝一下。记得你入到嚟我哋直播间就可以落单噶咯噃吓，我啲 friend 啊入到嚟可以落单噶咯噃，点击我哋呢个购物车。嘅一个链接就可以落单噶啦。咁啊，依家咧仲有一个优惠嘅福利系咩咧？你落单买两包啊，买两包再送你一包，一个咁样嘅机制，买两包肉铺送你一包嘅牛肉粒啊。咁啊，味道都系自己拣，自由选，好嘛？有呢个需要嘅朋友，整佢两包，然后再额外获得一包嘅牛肉粒。福利就讲到呢一度啦，咁啊行唔行动就睇大家啦，好嘛？真系有需要嘅朋友咁啊，可以入到嚟我哋直播间点击一下嗰个链接就 OK 啦。咁啊，你哋话哎呀冇啊，冇相机咁样，系咯，老人家可以靠下自己屋企人啦、啊，亲朋好友啦，咁啊都得。好啦，咁啊，睇下时间方面，又差唔多嚟到我哋节目嘅尾声噶啦噃。咁啊，当然啦，稍后时间等一阵间咧，亦都会有我赵敏姐姐啦上嚟直播间，继续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好音乐，同埋咧分享我哋啲高腰好物俾各位嘅。咁啊，希望大家都一如既往地继续留守喺我哋嘅直播间。当然啦，记得抖音里边可以咧，呢个视频号里边可以搜索。融遇相成的融，融合的融，遇富裕的遇，融遇相成、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入到来听歌，不但只可以点歌，少不到还可以将我们的高腰好物带回家的。好啦，1:55了，又要去到听日的1:00才再跟大家见面啦。希望大家继续撑场，继续支持啊。是啊，等一下会有我们赵敏姐姐继续同你一起咧去播歌、分享好音乐，同埋咧去推介我哋高腰好物嘅。最后分享一首蔡晓蔡老师去翻唱嘅一只经典作品，歌名叫做。再回首啊，呢隻歌相信好多朋友都好熟悉啦，再回首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宁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播行天下，

0: 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2: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2: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2: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2: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3: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4: 张总，机票订好了。
5: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6: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5: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6: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被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那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1059，外加音乐。

0: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1: 爱家1059，爱家音乐，欢迎大家喺星期一下午工作日嘅第一日啊！虽然就系放咗一日嘅时间啦，大家有冇休息好咗啊？咪冇翻到咗工作嘅状态啦咧？现时系5月11日嘅14:10啊！咁啊，你现正收听紧嘅系 FM 105.9，每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钟，咁啊，每个工作日都有不同主持同大家一起在这里听歌倾偈，分享好物的爱家音乐时间。我是今日的主播赵敏。Hello, 大家下午好啊，直播间的朋友仔大家好啊。欢迎你哋嘅到嚟啊！今日嘅天气啦，有少少嘅热翻咗啦。刚先休息咗一阵之后咧，因为喺空调房啊，所以冇咁大嘅感受。出到去发现，有少少焗，冇好似前几日咁样咧。就算有太阳咧，都会有啲凉凉地嘅感觉吓。系咁啊，其实今日嘅天气咧系有少少升温嘅，22到29摄氏度之间，阴天间多云，有分散嘅阵雨，早晚系有轻雾嘅，吹偏南风1到2。相对湿度方面介乎于70%到85%。当然啦，最近亦都有好多朋友仔啦，会讨论起天气方面嘅叫做咩咧？即系疑惑啦，可以咁样讲啦。我亦都拆咗好多个呢啲咁样嘅问题贴啦，就话你哋有冇觉得今年咧，点解去到五月份啦，仲系咁凉爽嘅天气嘅？后来我睇到有一个回答解释话，因为依家仲系农历嘅三月。

老一辈嘅人对于天气嘅计算啦，系好准确噶吓。咁啊，我哋喺民间当中啦，或者喺我哋嘅坊间当中啦吓，亦都会有咁样嘅一个说法，就系未过四月八，大家都唔好将个棉被收翻起身啦。因为咧天气仲有可能会转凉噶。咁啊，呢个确实系经过咗好多年嘅验证吓。时不时热下，时不时冻下，亦都系春季啦或者初夏嘅天气嗰个特点啦。大家咧就 ready 好，准备好迎接跟住落嚟漫长嘅夏天。系啊，对于我哋广东啦肇庆朋友仔嚟讲啦，其实这个叫做夏天吓，广东嘅夏天啦系会显得特别嘅漫长少少嘅，可能要去到十月份到十一月份啦，天气先至会逐渐系凉爽啲啲啦，所以我哋即系享受翻早几日咯，或者享受翻呢段时间未真正热起身嗰种舒服二十度左紧嘅气温啦。直播间其实有好多朋友仔咧都一直喺度讲紧话，好中意依家嘅天气啊，有少少似云南嘅天气嘅感觉咁样。是四季如春是吗？今先大家在节目当中开始之前听到的首歌是来自王杰的《谁明浪子心》，这首歌也是王杰的代表作来的，我相信应该都有很多朋友仔听过，当然跟着下来的这首也都应该有很多朋友仔听过。昨晚有什么礼物收啊？有什么礼物啊？真系啊，边个送礼物俾我啊？咁好啊，我送妈咪礼物真，买咗个榴莲啊。我去超市拣嘅时候咧，真系吓一跳。点解咧？哇，围住咁多人嘅咁样，哇，做咩啊？即系围上去啲好多都系啲好后生啦，啲后生仔女咧就觉得咧呢一母亲节呢一日咧，应该系要有呢一个嘅。表示送一个榴莲俾妈咪食，当然我都系其中嘅一份子啊！琴日咧千挑万选啦，喺个摊位嗰度企咗半个钟喺度拣，终于拣咗一个啦，真系唔错啊！我妈咪都好中意食啦，系啦，同埋咧就买咗啲佢中意食嘅嘢，攞过去咁啊，唔求咩噶，佢只求我哋身体健康噶咋，然后咧就叫做咩咧？买啲佢中意食嘅嘢，佢食得到嘅嘢咁啊！自己妈咪嘅话咧，有啲妈咪会有啲高血压啦，或者可能有甚至有啲妈咪会有高血脂啊。有啲嘢唔食得，有啲嘢食得啊，咁我都你只要买咗啲嘢佢系中意食嘅，或者甚至喺母亲节啊或者特殊节啊，佢生日嘅时候咧，帮佢落下厨，唔使佢咁辛苦做下家务啦，转几百蚊过去啦，佢都好开心噶啦。今年嘅榴莲平系咪？我睇到好多个商铺去卖榴莲咧，你话榴莲平，我又唔系好觉得啊，系咪因为平嘅时候未到咧？咁我自己琴晚咧就去超市拣咗拣咧，我谂住妈咪啊嘛，肯定要孝顺下噶啦，咁所以就买咗个成三十几蚊一斤嘅，但系就唔系好大个啊，中中地啦，大个啲唔敢买，太贵啦吓。咁另外唔同品种嘅咧，有啲平嘅都要成二十八九蚊，唔算话真系俾我感觉就去到哇好平喎，眼睇落去咁样嘅感觉系咯。唔知道几时真系会去到嗰种就大家都实现到榴莲自由咧，好期待吓！好啦，今日继续嚟听翻歌先咧。如果大家唔点歌嘅情况之下啦，送上一首咧好熟悉嘅歌，就系嚟自小虎队嘅《爱》啊，系你买29.8元，你觉得平咩？我觉得同上年差唔多，价钱唔会平到十几蚊或者20元啊，或者25元打下嗰啲咧都好少啊。系咯，咪听翻首爱先啦，继续感受翻琴晚母亲节嘅氛围。

0: 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防灾减灾技能，
1: 珍惜生命，爱护环境，科学预防，减少灾难。
0: 防灾减灾系万家，关爱生命靠大家。
1: 普及防灾知识，弘扬减灾文化，
0: 爱护地球，减少灾害，保护环境，共享和谐。
1: 防灾防住孩子的眼泪，减灾减去母亲的伤悲。
0: 财富积累千辛万苦，防灾不当一无所有。
1: 常施灾难之害，常修防灾之功，常积救灾之德。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2: 咁啊，有人话买榴莲买19.8一斤啊！其实我觉得应该要睇品种嘅，一啲好似本身就产量唔高，相对嚟讲比较稀有少少嘅品种咧，佢嘅价钱卖得贵啲咧，都系市场嘅一个正常嘅行为嚟嘅。好似你话讲到猫山王啊呢一种咧，佢无论点样跌咧，佢都唔会跌出超出我哋认知嘅钱吧？啊，我自己咁样认为啦，除非佢有一日真系产量大咗啦，或者各种嘅原因啦，但如果你

或者同等条件之下呢，係囉。咁所以如果你话真係卖到19.8元嘅话呢，当然都唔排除佢肯定係会有买到一啲嘅即係好靓嘅品质囉，係咪呀？係或者大家同我分享一下啦，咪揀榴莲有冇啲咩特别嘅技巧呢。咁我嗰日呢去揀嘅时候呢，嗰、那个帮手劏榴莲嗰人呢，即係整榴莲嗰人呢，佢就话你听听佢嘅嗰个声音呢，蹦蹦蹦啊，有冇啊，咁然后呢摇起身呢有冇啲松松动动啊，感觉嗰个核呢咪嗰个壳呢已经系有少少嘅嗰个熟咗嘅感觉啦，有啲声音啊咁样嘅感觉呢，咁就证明可以食㗎啦。想听杨千嬅嘅过客有冇，冇啊，呢首歌唔好意思啊 ,LQ, 呢首歌嘅话呢就暂时未收录喺我哋嘅歌库当中。或者你听下其他歌好吗？OK, 咁啊，时间方面嚟到咗14:23吓，咁啊，如果大家有想听嘅歌啦，亦都系可以喺公屏上边留言咯。如果冇嘅话咧，我就播自己嘅歌啦。亦都欢迎大家入到直播间呢度啊！今日嚟嘅各位嘅听众啦，好多都系女孩子，系咪啊？系咪琴日过完节？唔系，应该系帮妈咪过完节或者自己过完节啦吓，会有一种好开心嘅感觉啊！咁当然，如果你话真系想买啲零食啊、零嘴翻嚟嘅话咧，我都可以推介翻一下咧，我哋现时商城咧主打嘅呢一个嘅原切猪肉铺吓，咁啊。我觉得好食，呢个系我哋嘅咁多零食当中咧，我系比较推介，又唔可以讲系最推介嘅，应该讲系比较推介嘅一个嘅产品嚟嘅，因为佢真系成块肉，你撕起身好爽，你想细啖细啖食又得，你想大啖大啖食又得，而且咧就依家买两袋咧，可以送一袋呢一个嘅即系而家呢个系牛肉粒嘅嗰个试验装系啦，咁我觉得呢、这个。可以买啊，50元唔使嘅价钱咧，你就可以拥有两袋，好重手嘅，大概有200克左右嘅嗰个猪肉干。而且我上其他嘅平台搜咗搜咧，有啲平台吓，即系比较大嘅啲平台咧，卖得比我哋嘅商城要贵少少嘅。咁啊，当然啦吓，咁啊，如果你话吓，想试下有炭烤味啦，有蜜汁味嘅话咧，都不妨嚟我哋呢度啊，系咯。咁啊，嚟我哋呢度购买嘅话咧，相对嚟讲就会熟头熟路少少咯。而且咧，呢个向日葵嘅品牌咧，都算系大家应该会经常见到啊，因为线下好多嘅零食店咧，都会有佢哋嘅产品喺度，包括呢个牛肉粒嘅盒装，如果你哋喜意买零食的情况之下，杨千嬅的野孩子总有吧。好的，那我等等帮你望一望下，那现时呢还剩下大概是4分多钟的时间，我想介绍一首歌给大家听，就是这个的那英的相爱很早。这首歌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当然是来自我们的歌后的歌。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7: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外加1059，外加1059。
8: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那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1059，外加音乐。
9: Hello， 欢迎你啊，徐远。系咁啊，又见到你吓。咁迟先上线嘅午休完毕，然之后睇到我喺度直播紧，跟住又上嚟打下卡，系咪咁样啊？嚟首郑中基嘅《你的眼睛陪伴你的心》或者《我的心》啊，呢首歌都系冇嘅，系啦。咁啊，唔好意思吓，但系咧就 LQ 咧刚先点嘅嗰首《野孩子》咧系有吓，恭喜你中奖啦！恭喜你啊！咁啊，都播一首呢首歌啊！呢首歌亦都系属于杨千嬅一首好有代表性嘅歌曲嚟噶啦。系咁啊，基本上咧，好多人对于佢嘅歌咧，呢首应该系耳熟能详嘅。系基本上吓咁啊，当然呢首歌咧，当然都系比较嘅出名少少啦，系咪啊 ？OK， 马上嚟听听我哋直播间朋友仔 LQ 点嘅杨千嬅嘅《野孩子》。

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0: 我哋一齐嚟学习一下家用燃气安全嘅知识，有几点呢一定要牢记。一、用气嘅时候要保持室内通风，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一定要注意通风换气。仲有，如果厨房通风唔好嘅，天然气喺燃烧唔充分嘅时候，就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第二，使用嘅时候要近距离看护，喺使用炉具过程当中要有人看管，人唔能够远离。煲水、煮牛奶、煮粥嘅时候，器皿就唔好装得太满啦，以防滚泻之后将炉火整熄，发生漏气。用完气之后，一定要及时关闭灶具嘅开关同灶前嘅阀门。第三，使用之后要关阀断气，瞓觉之前就最好关闭厨房门，打开厨房嘅窗。特别如果屋企有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嘅，就一定要注意提醒下佢哋。仲有，如果同爸爸妈妈外出旅游嘅时候，仲需要关闭前阀噶。各位同学仔，学识咗未呢？
1: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那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2: 爱家1059，爱家音乐。系啦，时间方面系24:38啦。欢迎大家。咁啊，随缘就话啦。啊，嚟首陈慧娴嘅花店。OK， 冇问题吓。嚟首陈慧娴嘅花店。咁啊，呢个时候点歌咧，中奖概率咧都会好大，因为咧大家都冇咩时间睇。咁如果你喺收音机旁听到我哋嘅节目嘅话呢，都欢迎你呢攞起手机，冇错，咁攞起手机啦，喺微信视频号度搜索啦 GYGB1059 嘅呢个微信视频号啊。咁喺一列嘅嗰、那个应该 GYGB 搜出嚟就得唯一嘅啫，係咪咁啊，你会见到一个荣誉相成嘅直播间，咁啊现时我就喺入面直播緊㗎啦。咁亦都系想听你点嘅歌啦，所以你可以上到公屏呢度啦，一齐嚟同大家倾倾偈，听听歌，咁啊，亦都系分享一下啲高腰好物啊！咁啊，听陈慧娴嘅花店啦，娴公主嘅歌啦，即系每一日吓，即系我唔可以讲话其他同事都有啦，但系每一次我做直播嘅时候咧，好大概啦，十场啦，起码有八场都会遇上娴公主嘅歌吓，睇嚟大家对于佢嘅喜爱咧，系比较高嘅。一首嚟自陈慧娴嘅花店。

那么这首是来自陈慧娴的歌，名字叫做花店。是波波你好，那么点首夜记是吗？你好似出了去，那么我现在还播不播你的歌呢？见到有小美嘅买过两单吓，欢迎你啊！咁啊，亦都欢迎嘅其他嘅一啲嘅直播间嘅朋友仔啊，咁啊睇到你哋入嚟咧，非常之开心吓，咁啊都系多啲支持翻我哋融于双城嘅一个直播啦，同埋我哋 FM 1059啦，高腰综合广播嘅直播啦。咁啊呢度系爱家音乐嘅节目时间，我系你哋嘅主播赵敏。有咩歌想听啊？马上打公屏上边啦，咁啊，亦都尽快会为你播出嘅。好，咁啊，继续听歌啦。咁啊，如果大家系冇咩话题讲啦，咁啊，让歌声代替我说话吧。咁啊，呢首陈慧娴嘅《夜机》啊，呢首歌咧都好经典啊，而且咧，我个人都觉得呢首歌好好听啊，亦都系娴公主咧，即系好入我心嘅一首歌。

0: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2: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1: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成。

0: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仲有美妙嘅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1059，外加音乐。
1: 系啦，咁啊，老熟人啦，又喺直播间度倾咗起身吓。咁啊，琴晚你哋冇去到亮江嘅直播间咩？我哋嘅黎大主播啊，系咁啊。佢直播可能会比较嘅听一啲经典歌啊。会稍对多会稍微多少少，话唔定同你哋嘅口味会好夹啊！系啊，做音乐节目咧，呢一位系老牌嘅主持人嚟嘅。系，OK， 咁啊，你哋点嘅歌，例如黄兴平嘅《别问我是谁》咧，就有嘅。咁啊，现时马上播啊，定系等你哋咧就都分享一下自己嘅一啲嘅生活嘅好事啦，系咪啊？或者系有趣嘅事咁样咧？系啦，咁啊，喊好喊好，咁啊，各位咧有歌咧，亦都可以系点喺公屏上边吓。咁啊，如果冇人点歌，我就马上播随缘点嘅呢首。黄兴平的别问我是谁是不是经典歌来的应该就是了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呢5分钟的都挺长的。

0: 咦是我喜欢的、哦、那我就会停下来听、包括呢行街的时候或者你行超市行商场的时候呢、我曾经都有到在这里疑惑、超市或者商场、啊、店铺里面放的歌他们的作用除了起了热闹和有氛围的作用之外他还有没有其他的作用在这里呢、我上网搜咗好多大家嘅解释呢其中有一个解释我都好认可嘅就係佢哋会靠音乐留住你。当人呢入到一间铺嗰度听到呢个音乐係好听嘅美妙嘅咁佢哋就会停低落嚟听埋呢首歌。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呢佢哋会随便逛。你喺呢个店铺入面逗留嘅时间越长呢咁你买嘢机率就越大啦。所以呢个系咪就系营销当中嘅其中一个策略呢我觉得系嘅。就好似买衫在超市入面听到一首歌哇我喜欢喎、啊、呢首歌听下听下行下行下咁又买咗啲嘢囉。有冇咁样嘅经历啊反正我自己就有下。咁大家如果唔点歌嘅话呢咁我哋都系听返一啲嘅我揀嘅歌嚟系咪咁都系呢首啦周深嘅歌交换。这首歌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点首黎明的情深说话未曾讲 OK 听埋我这首歌先哦不是不够时间了睇返时间了真是14点的59分了播不到一首歌了所以大家可不可以3点钟之后呢就播你们的歌呢我听着收音机的是不是是啊收音机出来的声音呢音质会好一点点因为呢它不会有网络的一个干扰如果你在这个频率覆盖的地方听呢基本上面呢就不会有些卡啦或者是其他不好听的可能时不时会有一些沙沙声啦。OK, 负担不起这首歌没有不好意思。好啦三点钟回来继续会有外加音乐。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

0: 三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时下很多人都喜欢吃油炸食品和烧烤，殊不知它们可能引来致癌物，还会影响皮肤健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它们的危害，又该如何健康饮食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健康饮食。我们可以通过提供搭配食物的方式来减少促炎物质的危害，例如在吃烤肉的时候，可以用紫苏叶、生菜叶包着吃，配合生菜沙拉一起吃，或者在烤肉上挤上番茄酱、柠檬汁来调味，有利于减少有害物质的影响。那在健康饮食方面，给您五个建议。一，给自己定个规矩，每个月只吃一两次烤串、两三次炸物，而不是经常作为夜宵或晚餐食物。二，尝试减少每次吃的数量，例如把一次吃好几串烤肉的饕餮习惯改成每次只吃一串几个馋就可以了。三，做食物替换，例如把炭火烤制的食品换成电烤箱烤制的食品，把油炸的肉类换成炖煮的肉类。四，在吃烧烤和炸物的时候，多多搭配富含抗炎成分的食物和饮品，常见抗炎成分包括多酚类物质、类胡萝卜素、活性多糖、可溶性膳食纤维等。五，一餐中吃了这些食物之后，后面一两天都要吃得清淡一些，少吃肉，少吃油腻，多吃全谷杂豆和清爽果蔬。健康饮食呢，并不意味着完全禁食那些好吃而不健康的食物，但需要控制数量和频次，并努力通过合理的搭配来减少那些食物对健康的影响。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哎，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2: 哎，累死我了。
1: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2: 啊，好吧。
1: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2: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不重。
1: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2: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1: 阿姨再见。
2: 啊，再见再见。
1: 阿伯，我这位置让给您，您坐好扶稳。
3: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1: 不用谢，我这座位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3: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4: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0: 捞到噶，真系蠢啊！
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0: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2: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0: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3: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4: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5: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那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0: 爱家1059，爱家音乐，十五点嘅12分啊，翻到嚟节目当中啦。我哋爱家音乐今日嘅节目咧，会持续到4点钟嘅。欢迎你啦，喺手机微信视频号嗰度啦，搜索 JYGB 1059，入到嚟我哋用语相乘嘅视频号呢度啦，嚟点歌吓，咁啊听听歌。咁啊，刚先 B 位炮仔点嘅呢一个系咪？活着就是等待，关心妍嘅。放生有吧，有啊有啊有啊吓 ，LQ 有佢嘅放生，咁啊而家马上听你首歌好唔好啊？咁啊随缘嘅话咧就话汤宝如嘅活着就是等待，啲经典歌一般都有吓，系诶、马上听啦，好嘛？咁啊时间方面咧都唔系话好多嘅啫，有时候咧中间一啲嘅广告时间啦，咁啊听下啲小环节啦，咁就过咗去10几分钟噶啦，所以我时候觉得咧我哋嘅嗰个。时间得过得好快，尤其是做我哋呢行啊，数住日子，系嘅。好嘅，嚟一首关心妍嘅《放生》。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那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

0: 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一零五九，爱家音乐。
1: 爱家一零五九，爱家音乐啊！咁啊，翻嚟到节目当中啦，咁啊，亦都系会继续有潮文喺度同大家听歌分享好物嘅。今日咧，亦都会同大家系主要介绍一下啦，我哋最近咧上新嘅一啲嘅啊，例如向日葵嘅牛肉干啦，同埋呢一个嘅猪肉铺啊，我都系今日隆重介绍一下呢个猪肉铺啊。咁啊，20多蚊就有个200克咗紧嘅，然之后系几好食嘅，有唔同有几只口味嘅，有只炭。烧味啦，然之后咧又有嗰个蜜汁味啦，好似仲有两只唔同嘅口味吓，但我觉得都好好食啊！我个人系十分之中意食呢一款吓，当然啦吓，我都会自己买嘅，等我哋嘅试食冇得食之后咧，我哋就会自己买噶啦。当然啦吓，咁啊都系推荐翻俾你啦。呢、这个系向日葵好日子嘅一个牌子嚟嘅，我相信咧你喺好多线下嘅店入边咧，你都会睇到。呢、这个牌子嘅零食，某一啲赵某某嘅零食店入边啦吓，你会经常见到嘅，因为佢价钱相对嚟讲咧，又唔系好高啊，性价比比较高啊，然之后又好食啦，深受各位嘅喜爱吓。诶，系啦，咁啊，欢迎大眼睛，我睇你入咗嚟噶啦，咁啊，有咩歌想听咧？今晚啊，唔系今晚啊。今日有咩歌想听咧？欢迎留喺直播间嗰度，同我哋讲讲好嘛？汤宝如嘅《活着就是等待》啊，马上送上，亦都系我哋随缘点嘅。

0: 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防灾减灾技能，
1: 珍惜生命，爱护环境，科学预防，减少灾难。
0: 防灾减灾系万家，关爱生命靠大家。
1: 普及防灾知识，弘扬减灾文化，
0: 爱护地球，减少灾害，保护环境，共享和谐。
1: 防灾防住孩子的眼泪，减灾减去母亲的伤悲。
0: 财富积累千辛万苦，防灾不当一无所有。
1: 常施灾难之害，常修防灾之功，常积救灾之德。
2: 眼睛话咧，今日心情唔好啊，想点一首周华健嘅《今天比较烦》。唔好意思啊，令到你心情更加唔好，因为冇呢首歌。系啦，咁啊，有咩唔开心啊？讲出嚟啊，俾大家都分享一下啦，或者可能喺直播间度咧，可以排解下你嘅唔开心啦。当然好开玩笑咁讲句，有咩唔开心讲出嚟俾大家开心一下。唔系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咧呢一句话咧，都系换一种搞笑嘅形式啦，令到你咧抒发下心中嘅情绪啦。你讲咗出嚟，或者系同大家倾诉一下咧，身边真系会舒服啲嘅。嗯，系咯，我哋女性朋友吓，多数咧去解决情绪问题咧，就系会讲出嚟，会沟通，系咯。可能男性朋友咧，相对嚟讲咧，会比较嘅少咁样去做啦。反正我观察身边好多男性嘅朋友咧，佢哋都会觉得，情绪问题自己消化得啦，自己解决得啦，最紧要系将一件事做好嘅，系咪啊？讲嚟听下，系咯，讲嚟听下，点解今日唔开心啊？点解今日心情唔好啊？系咪工作当中啊，或者屋企人啊、小朋友啊、老婆啦、老公啦咁样啦？大眼睛啊，佢呢度显示就系、是。男性朋友嚟嘅，好少可会有男性朋友会抒发自己嘅情绪啊，大多数都系自我消化嘅。佢哋嘅性格啦，同埋啦，可能系男性咧，佢哋嘅特征会比较嘅同我哋女性朋友会有少少唔一样咯。系嘅。好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吓，我哋马上嚟听翻一首咧其他歌先。咁啊，咩歌呢？讲下讲下咧，就都时间过咗好多吓。咁啊，听翻首《哭砂》吓，当然呢首《哭砂》咧就唔系张惠妹唱嘅，系应该系翻唱下黄莺嘅作品。咁啊，听翻少少啦，好嘛？咁啊，跟住3:30嘅时间，我哋再点歌，再见面。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哇，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係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8: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喎，唔好浪费啦。
9: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飲完先洗啊，唔好浪费啊嘛。
10: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11: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1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3: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那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

0: 爱家1059，爱家音乐。
1: 好啦，咁啊，翻到嚟节目当中15:33啊，大眼睛系男定女啊？男仔多数眼睛都会细啲嘅，点解嘅？唔系啊，你呢个黑板印象嚟噶？点解咧？我记得咧有一啲男仔嘅眼睛都好大好大吓，我觉得呢啲系讲遗传嘅吧。有啲吓，我记得以前咧，身边有啲同学啦，哇！bling bling 咁样嘅眼嘅，包括其实有啲明星都系嘅，有啲明星咧，男明星咧眼睛都会系都好大。当然咁啊，你话多数咧，咁呢个又系真嘅，系咯，就好似大家会觉得，多数男性咧，佢嘅轮廓咧稍微会比较嘅叫做咩咧，深刻啲咯，等等啦，系咪啊？系咯，咁我得翻温兆伦嘅随缘可以拣啦，随缘嘅温兆伦定温兆伦嘅随缘啊？喺点紧你嘅名喎，随缘系啊。今日其实温兆伦咧有一首歌叫随缘嘅吓，咁啊等等啦，会为你播放噶啦，大眼睛，唔好问我，男人心事都好多噶，唔想讲唔讲咯，唔紧要吓，听歌消化下自己嘅情绪咯，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有很多东西是要吞落个肚子的。当你有一天回望过去的时候，算得什么啊，这些是不是以前呢后生的时候呢读书读不叻，考试考不好，你觉得哇天塌了，对吧？但是现在想起身，是不是真的天塌了呢？是小小的一件事，但是在那个年龄阶段呢，确实又真的会觉得唉，是咯，我怎么考得那么差的，这样是不是？李克勤关淑仪的只想你回忆， OK， 没问题啊。首先来听一首温兆伦的随缘先啦，是咯，大眼睛，你的歌，希望听完这首歌你心情会好一点呢。

哦，原来呢首歌就系叫随缘啊！随缘，你呢个名系咪就系咁样嚟噶？随缘，听随缘，点啊？呢首歌有冇觉得大眼睛点得好啱你嘅心意呢？应该有吧，因为呢啲歌咧都系属于比较经典嘅歌曲啦吓。系嘅。咁啊，如果你哋想听更多经典嘅歌曲嘅咧，亦都系可以喺公屏上边同我哋留言噶。节目会持续到四点钟，嗱，大概仲有四五首歌，四首歌啦。如果歌长可能三首歌咁上下啦，系有时间俾你哋去播嘅。咁啊，跟住落嚟呢首歌啦，就真系我哋随缘点噶啦，就系、是、李克勤关淑怡嘅《只想你回忆》。当然，我哋嘅歌库入边咧就净系写咗呢首歌系李克勤唱嘅，我估应该可能入边都会有关淑怡嘅声音。系欢迎各位啊，嚟到我哋直播间呢度啦，亦都系欢迎大家啦，可以点击到我哋嘅橱窗啦，睇下我哋高腰优品同埋荣誉商城啦，究竟有啲咩嘢嘅好物推荐俾大家嘅？系咁啊，欢迎大家买买买，李克勤只想你回忆。

0: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2: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1: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成为

0: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咁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爱家1059，爱家音乐。
1: 爱家1059，爱家音乐吓，咁啊，最后嚟首柏芝嘅《星与心愿》系咪？诶，冇柏芝嘅《星与心愿》，但系有毛不易嘅《星与心愿》，你要唔要听呢？如果你听嘅话咧，我可以马上翻嚟播下，因为暂时咧未有人点歌嘅，咁啊，复一复我啦。咁啊，如果你想听嘅话咧，都冇问题嘅，只不过唱出嚟嘅 feel 唔一样咯。咁啊，张柏芝唱嘅感觉肯定系会有一种啊，拉翻咗你翻到以前睇呢、這个柏芝嘅某一出剧啦，或者系系咯，佢参加啲活动啦，啊等等啊，某一个时刻嘅系咪歌就有咁神奇嘅力量，可以系咪 ？OK， 咁我哋马上嚟听一首咧毛不易嘅《星与心愿》啦。咁呢首歌毛不易唱噶啦，系 live 版本嘅，即系现场版吓。啊，音质方面咧，肯定系冇录音棚录嘅咁好噶啦，但系以毛不易嘅实力，应该都唔会有大问题嘅。一齐嚟听听，有冇杜德伟嘅《信自己》，睇睇先吓。

哇！毛不易唱嘅版本啦，就同张柏芝唱嘅肯定都有少少唔同噶啦。但系、其实我个人好中意听毛不易嘅歌，因为佢啲歌咧，绝大多数都系抒情嘅歌曲嚟嘅。即系每一次咧听佢嘅歌曲咧，你都会觉得内心好平静嘅感觉嘅。系啦，咁大家有冇咁样嘅感觉呢？眼睛你发咗咩啊？点解空白一片嘅？喺我呢度睇唔到。哦，你发咗个表情。潇洒，你做咩啊？你林子祥系咪？铁肺叔叔有70几啦吧？70有几啦？系啊。所以我会觉得啦，佢哋嘅业务能力好强啊。好似喺早两年睇到佢同边位呢？叶倩文系咪？系叶倩文。咁啊，佢两个咧好似都白发苍苍，70几啦。咁都企喺舞台上边咧，啲声音咧真系都不输当年吓，好劲啊，系啊。所以大家称之佢为铁肺叔叔啦，系咪啊？咁当然啊，叶倩文嘅唱功都好劲啦，听不懂。听不懂，看来你是那个误入我们的直播间了。这里是粤语频道哈，欢迎你，可以多听啊，多听呢就可以听得懂我们的粤语了。咁啊，听翻首我哋直播间朋友仔点嘅歌啊，就系、是、眼睛系咪大眼睛嘅？大眼睛啊，杜德伟嘅《新自己》，OK 有嘅呢首歌。那是铁肺阿姨，无论点样都好啦，呢两公婆咧真系就都好劲咯。喺我哋呢啲后生嘅心目中咧，都系好实力嘅老一派嘅歌手嚟嘅。包括咧，你而家叫佢企喺舞台上边啦，都唔输蚀噶，系啊。好啦，咁啊，《新自己》呢首歌，亦都系大眼睛啊。送俾你嘅信自己啊，开心啲啊！

我是山东临沂市的，好听但是听不懂，没关系，慢慢听就懂了。信自己都有铁肺阿姨的声音，得的不得的，信你自己是不是，信你有铁肺叔叔的声音。欢迎 KKQ， 今天这么迟，准备落播了吧。

依家先有时间啊，咁啊，肯定系今日嘅工作会比较多啦，系咪啊？当然，我都好鼓励大家咧，系有时间先听我哋嘅节目啦，上嚟点歌嘅，亦都话有一个伴随性嘅意味喺度啦。如果你系自由职业啦，或者系退休人员嘅话咧，我都好开心，大家会有时间上嚟我哋嘅直播间嗰度嘅。咁啊啦，都系十分之支持啦，例如我哋嘅 LQ 啦、随缘啦，系咪鱼啦呢啲啦，基本上咧都喺我哋直播间逗留咗非常多嘅时间嘅，系啊。如果有朋友是听不懂的话呢，就是也可以在我们公屏那里了讨论一下。我相信有很多人也会乐意去教你啊。大概啊，

0: 成都那边的大家都好像大部分都比较喜欢讲粤语听粤语是吧好像杨千嬅去那边开演唱会的时候呢就会真的他都很惊讶，哇，大家会唱我的歌还唱得这么流利吗？广东人转国语好丝滑，是啊，所以就是咩不一定啊，有时候呢讲粤语讲咗时间耐咗呢就一啲嘅国语的音普通话的音是不是很发得准的，所以经常会切换这样去练习融入日常的生活当中才可以保持到我们无论是粤语普通话还是英语的口感。哇，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就好像随缘这样说，很快就一个下午了，各位拜拜了，是了，拜拜了是的，还有少少的时间，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个开心的星期一，跟住下来是迎接几日嘅工作啦，然后就开启我哋美好嘅周末啦。唉，真係啊，咁快就开始期待周末啦。呢个星期先过咗一日咋，国语粤语甚至夹几个英语单词。惯咗啦，可能有啲人真係会習慣咁样去讲嘢嘅。係。好啦，咁啊今日嘅外加音个时间就同大家听住咁多讲住咁多分享住咁多先啦。一阵啦五点钟啦会有一路听天下都系我主持嘅。咁啊直播就见唔到㗎啦，但可以收听我哋 FM1059 嘅大气电波。好，咁啊听日嘅同样时间或者下期节目我哋再见啦，各位拜拜。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下午4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表姐，表姐，
6: 吓、啊、吓得我啊！
5: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6: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

0: 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1: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2: 仲捱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3: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4: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5: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2: 嗰种惊喜，
4: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4: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防灾减灾技能，
1: 珍惜生命，爱护环境，科学预防，减少灾难。
0: 防灾减灾系万家，关爱生命靠大家。
1: 普及防灾知识，弘扬减灾文化，
0: 爱护地球，减少灾害，保护环境，共享和谐。
1: 防灾防住孩子的眼泪，减灾减去母亲的伤悲。
0: 财富积累千辛万苦，防灾不当一无所有。
1: 常思灾难之害，常修防灾之功，常积救灾之德。
2: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3: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4: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眠。呢一刻，
4: 呢一刻，
2: 呢一刻，
1: 你需要我哋，你需要我哋。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7: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

0: 事是乜嘢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咩时候啊？
1: 或者我哋并冇想象当中咁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1: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0: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1: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0: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1: 然而有你有我，
0: 有
1: 地球就有希望，
0: 就有希望。
1: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0: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1: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0: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1: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0: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1: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0: 你我参与共同行。
2: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3: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4: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3: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都是骄子，命运本该如此。不曾经历羞耻，你怎能看透世事？我们都是有风，生来富贵有功，没有经历苦痛，那怎会被人看重？我们要的很少，一直努力寻找，期待黎明破晓，那陪着他不跌倒。我们其实年轻，不懂爱的烦心，一颗炙热的心，那怎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喂，你知唔知啫？琴晚
8: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7: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9: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10: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11: 妈咪，我要妈咪啊！
12: 咦，咁夜啦？公主是不应该一个人在外面流眼泪的、哦。
11: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12: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

0: 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你知唔知点解啊？
1: 点解啊？
0: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1: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0: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1: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2: 一路听天下，资讯配晚霞。工作日下午5:00到5:30，落班路上锁定 FM 一。

0: 留班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5点，一路听天下，锁定 FM105.9，最新资讯听唔够。
1: 今日时间方面嚟到咗17:05，欢迎大家啦收听星期一下午啊5点到5点半嘅一路听天下嘅节目，我系今日嘅节目主持赵敏啊。今日嘅天气啦，尚算比较嘅热啊，咁啊气温方面咧又上升咗少少嘅，咁啊大家冇感觉错误啊，系嘅，咁啊热翻咗少少啦，咁啊阴天间多云啦，有分散嘅阵雨啦，早晚系有轻雾嘅，气温方面系22-29摄氏度之间啊，吹偏南风1-2级啦，相对湿度方面介乎于70%-85%。预计咧12号中北部嘅市县啦，即系我省中北部嘅市县都系转中雷雨嘅。咁去到13号嘅中北部啦，粤西北部市县咧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一个降水过程吓。咁啊，反正嘅话咧，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天气唔稳定啦，出门一定要随手带遮吓。雨天路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如果你喺上班落班嘅路上遇到一啲嘅比较极端少少嘅天气咧，第一时间一定系保障自己嘅人身安全先吓。讲翻本地方面嘅消息，喺学习驾驶嘅路上一家靠谱嘅驾校，一名经验丰富、技术熟练嘅老师傅可以令到各位嘅驾校学员们嘅学车之旅系事半功倍嘅。所以近日啦，肇庆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吓车辆管理所系公布咗最新一期全市驾培机构质量嘅排名。大家如果系有兴趣去了解一下咧，或者跟住落嚟你系想学车啦，你屋企人有想学车嘅话咧，都可以搜索肇庆交警发布系啦，这个微信公众号咧睇睇呢个排名系啦，咁啊就睇下呢个质量方面啦，边一间啦系啱你心水啲啦，系咯，咁啊靠谱嘅驾校啦，熟练嘅老师傅啦，带你学习驾驶啊。系啦，5月8号啦，高腰公安监管大队民警联合南岸街道道江办的工作人员深入坦场社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的。民警聚焦酒驾、醉驾、驾驶电动自行车不配戴安全头盔、农用车违法载人等的交通违法行为，深入地剖析安全危害，以案释法。同时提醒老年群体要牢记被看见才安全的理念，自觉远离车辆的盲区。近日咧，肇庆市2026红十字博爱月启动仪式啦，喺七星岩嘅湖畔举行啦。咁啊，活动采用线上加线下嘅联动模式啦，并且通过各大平台同步直播嘅。近日啦，2025年度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获奖名单公布啊，肇庆送选嘅作品一共有5件，咁啊从全省参赛嘅作品当中都系脱颖而出嘅，斩获2个1等奖，3个3等。

0: 成长，恭喜恭喜。咩日前咧，2026年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第三轮啦，喺肇庆新区体育中心打响啊！广东广州数科女足主场迎战浙江杭州银行女足啊，咁啊，最终系0-1惜败。
1: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2: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3: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2: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3: 又或者喺
2: 熟悉嘅
3: 电
2: 台
3: 里
2: 面
3: 听
2: 到一首
3: 熟
2: 悉
3: 嘅
2: 歌。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3: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2: 外加1059，
3: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2: 生活中嘅美好。
4: 天下资讯配晚霞，工作日下午5:00-5:30，落班路上锁定 FM105.9，都要综合广播，一路听天下。落班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5:00，一路听天下。锁定 FM105.9，最新资讯听唔够。
0: 谂我最新资讯听唔够，继续翻到嚟一路听天下嘅节目，关注一下省内方面嘅最新资讯先。嗱，咁啊，从下个月起啦，广东高温津贴咧将会连续发放5个月啊，6月到10月期间啦，每人每月可以领300元。咁究竟系边啲群体系可以领到高温补贴嘅咧？嗱，今日咧嚟同你详细解释一下先。咁啊，首先第一个系广东省行政区域内嘅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啦，喺每年嘅6到10月期间安排劳动者工作嘅国家机关啦，吓咁啊，事业单位啦，社会团体啦，喺每年6到10月期间安排与之建立劳动关系嘅劳动者工作嘅，都应当系按照规定发放高温津贴啊。另外，劳动者从事露天岗位工作以及用人单位啦，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啦，系将作业场所嘅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不含33摄氏度嘅。咁啊，用人单位应当系按月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且工资清单当中系列明具体嘅项数以及数额嘅。啱啊，最后嘅话咧，按照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嘅实施意见啦，每年6到10月期间吓，参照广东省有关规定，向符合条件嘅新业态劳动者，例如外卖小哥、快递员等等吓，呢啲都系要发放高温津贴噶。哇哦，准备到520了吧，520的话呢，大家有几多人是去登记结婚或者表白啦，或者结婚啦，是不是？那近日啦，那广东多地的民政部门表示话 ,520 当日将会增开服务窗口，延长服务时间。如果线上预约已满的话呢，亦都可以通过延长轮候的方式办理结婚登记的。如果你想结婚，民政局一定会为你敞开大门。近日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程圆满完成，向实现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目标迈出关键的一步。广东核电装机量、发电量都是位列全国首位的，核电版图正在加速扩容升级。

0: 10号，我国首条深水游戏装备工艺管线智能生产线咧喺珠海建成啊，进入调试阶段。咁啊，对推动我国深水海洋游戏装备制造智能化嘅发展啦，系具有重要嘅意义噶。
1: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2: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3: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4: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成为。

0: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0: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0: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2: 一路听天下，资讯配晚霞，工作日下午五点到五点半，落班路上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一路听天下。落班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五点，一路听天下，锁定 FM105.9，最新资讯听唔够。
3: 好，我睇翻国内方面嘅消息先。今年前四个月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嘅总值系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嘅增长态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是结束的。全国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的较高水平。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及标准修改单，涉及新兴领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和百姓生活等方面。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00上线了。另外，我国空间引力波探测太极计划近日获得了关键的突破。科研团队是成功研制出全功能干涉仪光学平台，并且是通过地面的严格测试，标志着我国向太空探测引力波又迈出重要的一步。两大国有银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日前发布消息，预计5月13号同日分红派息， A 股派现金额共计近900亿元。教育部等9部门10号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会实现各地职业学校的全覆盖。民政部的

消息啊，新修订嘅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嚟啦，各地一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四月份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啦，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到今年的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10号在英国伦敦展开决赛的争夺，中国队均战胜日本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和男子团体冠军。而同样地，在10号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当中，中国选手赵一晴以4秒54的成绩创造了男子速度攀岩的世界纪录，并最终是夺冠的。哇，犀利啊，破了世界纪录啊。国家体育总局表示，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的相关活动，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的活动。系啦，咁啊，睇翻下其他方面嘅消息先吓。咁啊，截至目前啦，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点啦，即系站点啦，有去到10898个噶啦，托育机构系19273个。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最新的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的数量大概6000头左右，而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北京警方是成功打掉了一个依托短视频平台引流，专为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的洗钱犯罪团伙，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论文披露，三星堆7号祭祀坑发现陨铁器。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布，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2: 一路听天下，资讯配晚霞，工作日下午5点到5点半，落班路上锁定 FM 10

0: 刘邦资讯最新鲜，1059在你身边。工作日下午5点，一路听天下，锁定 FM 105.9，最新资讯听唔够。
1: 最后嚟所祖国再方面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话啦，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啦，乌克兰违反停火安排，对俄境内平民同位于特别军事行动区嘅俄军阵地发动咗袭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嘅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嘅回应已通过巴基斯坦发出。今日的一路听天下就跟大家讲住咁多先啦。咁现时出面的天气都是阳光灿烂的，咁希望大家会有一个好的心情在落班的路上可以开开心心回屋企享受家庭时光。咁听返首来自今次的好好过结束我哋今日的节目啦。各位，咁我哋喺听日同样时间下午的5点到5点半依然会有节目喺度同大家系留意返一下啦，省内国内同埋国际方面的资讯嘅，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各位，拜拜。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真係好难饮啊！
8: 喂 ，Mada， 你喺度饮紧咩嘢啊？
7: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8: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7: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8: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8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7: 收到晒啊！唔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8: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嗱，近日警方端掉咗一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啊！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1: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官邀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0: 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4: 听众朋友，今日我们来做一场声音的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和森林火灾边个的速度更快。听，这个是一个火苗诞生的声音。一张普通的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了不到3秒钟，而在真实的森林里面，火焰蔓延的速度比你听到的还要快得多。现在等我们听听人类奔跑的速度。这个是一个成年人正在度全力冲刺50米，他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他。我们没办法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

0: 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2: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各位同学上课啦，今日呢我哋一起嚟学习一下家用燃气安全嘅知识，有几点呢一定要牢记。一，用气嘅时候要保持室内通风，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一定要注意通风换气。仲有，如果厨房通风唔好嘅，天然气喺燃烧唔充分嘅时候就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第二，使用嘅时候要近距离看护，在使用炉具过程当中要有人看管，人不能够远离，煲水煮牛奶煮粥的时候器皿就不要装得太满了，以防滚泻之后将炉火整熄发生漏气。用完气之后一定要及时关闭灶具的开关和灶前的阀门。第三，使用之后要关阀断气，睡觉之前就最好关闭厨房门，打开厨房的窗，特别如果家有爷爷嫲嫲公公婆婆的就一定要注意提醒一下他们。还有，如果和爸爸妈妈外出旅游的时候还需要关闭前阀的。各位同学仔学识了没呢？
3: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4: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3: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4: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3: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4: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3: 外加1059，
4: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3: 生活中嘅美好。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3: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10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3: 4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3: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6: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5: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7: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5: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8: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2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5: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出。

0: 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1: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2: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3: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4: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

0: 但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6: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6: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7: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8: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 后续工作按

0: 飞行计划实施。
1: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2: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7号到天舟10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5: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4: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6: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3: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9: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11: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

0: 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1: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0: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1: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0: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1: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2: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3: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4: 今年2月，我们已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3: 吴明透露，15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4: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3: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2: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5: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2: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5: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
7: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十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十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十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十一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5: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2: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 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

0: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1: 傍晚7点。

0: 州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原来乱琪的父亲就是当今晋国三军元帅范盖。这位范盖虽然自己的女儿是乱家的人，乱盈是他的外孙来的，但是范盖和乱盈就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咁乱琪呢就趁着嗰日佢父亲生日，咁佢就藉口话翻外家，就对父亲范盖嚟到做是非，话自己嘅仔乱盈因为妒忌范家兴旺，又唔份父亲做元帅，故此呢就勾结埋朝中一班死党，想杀死父亲。而家乱家门卫森严，连我做母亲的都不准随便出入啊。今日女儿是冒死出来这里拜见父亲，和父亲祝寿，父女情深，故此将这件大事报给父亲听。父亲最好就想办法将我这个五翼仔乱盈赶出京城，以绝后患。那位元帅范盖听到自己的女儿这样说，而且呢又不是说第二个，他是告他自己的亲生仔，哪里有话不信的，即刻就密报给晋平公听，要晋平公尽快处置乱盈，以免发生变乱。那位晋国国君晋平公本来呢一直就好避忌乱盈势力太大㗎啦，听到元帅范盖咁讲就合晒心水啦，就用咗个调虎离山之计，就派乱盈去边疆修建城池。咁啊，无端白事搵件咁嘅差事俾乱盈，乱盈底下嗰班谋士呢，亦睇穿国军系想动手铲除乱盈啊，就劝住乱盈咯，就话将军千祈唔好去啊！依家几个大嘅家族都 hold 住乱家，如果将军一离开京都，咁就猛虎离山，必定会有变故噶。不如留一处加以防备，睇佢有乜动静先啦。知嗰位乱盈就恃住自己势力大，又冇做过咩错事，佢就讲怕乜嘢？如果我有罪，咁我避都避唔开噶；如果我冇罪，咁啊边个都害唔到我噶。乱盈就唔理咁多。带住佢最亲信嗰位大力士督勇，就离开京城去到边疆。果然

联营去咗三日啫。晋平公就召集文武百官话：，话联营嘅祖父联书曾经参与过谋杀国君，而家佢嘅孙在朝，寡人唔愿再见到佢啦。诸位话点做好呢？哎呀，说话都讲得咁明白啦，咁仲使问咩？底下文武百官啊，异口同声讲：咁就应该将联族赶出京城。其实呢都唔使赶啦，联营已经去咗边远地方啦嘛。咁就难为佢啲亲戚喺啦，所有联族嘅亲戚通通赶走晒，有啲唔服气反抗嘅呢，逐嘅逐，杀嘅杀，将联族嘅财产通通没收。啊，盛极一时嘅联氏家族，一下子就变得烟消云散。咁联营手下呢，有两位猛将，周卓同埋邢拐，见得咁嚟对待自己主人，心抱不平，就连夜偷走离开京城，去到边疆就找到联营，将京城发生的事就报给联营听。联营就只好带着督庸和周卓、邢拐几个就逃奔去齐国来到避难。齐庄公呢就听完联营诉苦之后，再三安慰他，叫他安心住在齐国，寡人一定帮你返返晋国的。齐庄公还用贵宾之礼来到接待联营，第二日就设盛大的宴会来到欢迎联营。联营呢就知道那个齐庄公呢就最喜欢武士的，所以呢他就收埋个大力士督庸在公馆里，只是带着周卓同埋邢拐两个嚟到做侍卫出席宴会。嗰位齐庄公一见到企喺联营身后呢两个武将，生得身材魁梧，神气威武，就问啦：呢两位武士叫咩名啊？一听到话系周卓，个齐庄公就问：哦，原来你就是周卓啊，在平阴大战捉了我个直卓和国锥的，原来就是你啊。哦，周卓你惊起上来啦，即刻跪低叩头认罪。齐庄公就话：唉，寡人久闻你大名，难得今日相会，起身起身。跟住呢，齐庄公就即刻吩咐侍从赏赐酒肉俾周卓同邢拐两个，走过三巡下，齐庄公就对联营讲：寡人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你啊千祈唔好推搪噃。联营听到齐庄公咁讲，即刻企起身讲：如果能够为君侯效力嘅，虽死不辞。冇乜嘢，寡人呢并无他求，想暂时借你身边呢两位勇士嚟做下伴啫。联营嗰阵系寄人篱下，有乜办法啊？只好一口应承，个心喺谂：哎呀，好在冇带督庸嚟。如果唔系啊，连督庸都俾佢要埋去啊！就系咁，齐庄公就夹硬喺联营手中攞咗周卓同埋邢拐两个翻嚟，心中十分欢喜。吓，齐国又添九个勇士嘅勇爵队。咁而家周卓同邢拐九个勇士嘅勇爵队，咁而家周卓同邢拐嚟到，齐庄公呢就将佢两个都排喺尾。嗰、那个周卓呢就见到，哦，嗰、那个直卓啊俾我打败㗎，
依家佢排名排头，自己排喺尾啊，心中就不服。有一日，齐庄公呢就召见嗰十一个勇士喺埋一齐啦。周卓呢一见到直卓同埋郭瑞呢，就咋咋地地大吃一惊，指住直卓嚟问咯：，诶，你两个唔系我手下败将，是晋国的俘虏嚟噶，你点解会喺呢度嘅呢？直卓就顶翻转头啊，嗰次系我俾个太监害到啫，咁我都好过你，而家好似丧家狗咁跟住主人嚟到呢度。哇，呢两个人啊，一见到面啫，大家都揾最要害嘅嘢嚟到吉对方，开口就出语伤人。当堂两个就反面，周卓就话：，哼，你做我俘虏嗰阵啊，不过好似碾咗人手中嘅狗虱一样。嗰阵如果我出嚟一碾，你啊早就冇命啦。直卓啊顶翻转头咯，你又唔睇下你自己？呢度系齐国，你系我盘中之玉，任人切嘅啫。周卓旁边呢个刑鬼唔抵得颈就话：，呸！既然你哋唔收容我哋，我哋翻去晋国算啦。齐国呢边嘅国罪呢亦都插嘴啦：，你走咪走啦，堂堂齐国啊，冇你两个就唔得啊！四个人呢就越顶就越撞火，大家就喺身边拔出佩剑嚟想搏命啦嘛。嗰齐庄公啊，惊起上嚟，即刻做和事佬，摆酒席同佢哋四个讲和。自日山不能藏二虎，大家个心都谷住一肚气。齐庄公呢就惊住佢哋自己互相火拼，两败俱伤。齐庄公就将勇爵呢就分成左右两队，改个名。一队呢叫做龙雀，一队就叫做虎雀。将晋国嚟个周直同埋刑拐呢就放喺龙雀，将佢两个摆做头一二名。将直雀同埋国罪呢就摆喺虎雀嗰度，亦係摆头一二名。嗰阵呢又收留咗两个齐国有名嘅力士。一个叫做卢蒲葵，一个叫做黄河。咁呢个龙虎二雀呢一共呢就从十一个就增加到十三个勇士啦。呢十三位勇士呢一律按将军嘅待遇，齐庄公呢成日就带埋龙虎二雀到处去打猎，去练习武艺。当时呢喺齐国呢，唔理你做几大嘅官啊，都冇龙虎二雀咁光彩啊。人人都羡慕龙虎二雀呢十三位勇士嘅。咁嗰位栾盈呢就係咁呢就住喺齐国足足住咗年几。齐庄公呢仲揾咗个齐国皇族就嫁俾栾盈，又帮助栾盈呢收集喺晋国逃亡出嚟嘅栾氏宗族，准备帮助栾盈呢攻打翻入晋国。嗰阵晋国嘅边界曲玉成嘅首将呢系栾盈嘅老部属嚟嘅，栾盈呢就同齐庄公商量。想话返返去曲玉城嚟到攻打晋国嘅京都广州。齐庄公就十分欢喜，亲自统领齐国大军嚟到接应。嗰阵呢晋国跟埋栾盈嚟嗰两个勇士周卓同埋刑拐就要求跟随主人返去晋国。齐庄公就驚住佢哋一走呢就唔返嚟，就留住佢两个喺度。就派直卓同埋郭罪两个呢嚟到代替佢两个。临走啦，齐庄

吩咐直卓同埋郭追对佢哋讲：你两个一定要听从指挥，你就当联营系寡人咁嚟到对待。打胜仗之后，你翻翻嚟，寡人自有重赏。于是联营呢就带住联氏宗族就翻翻入曲玉城咯。曲玉城首将一直都好敬重联营啊，就点齐曲玉城嘅守军，一共有220部兵车，就交晒俾联营嚟到带领，就由督用嚟到打前锋，直卓同郭追做左右先锋。咁曲玉城呢，离京城呢不过60里路，联营就喺黄昏起程，经过一夜急行军，未天光啫，就到达晋国京城啦。将军马就埋伏喺城外，咁晋国京城嘅守军呢，点都估唔到曲玉城嘅守军叛变噶嘛，一夜之间就兵临城下，毫无戒备。京城嘅守军只话早一开城门啫，督容就带住人马一冲就冲咗入京城。晋国嘅元帅范盖一知道城池俾人攻破，即刻就带领军马入宫，保住晋国国军，走去故宫嚟到避难。故宫呢个故呢就是坚固个故。原来呢晋文公重耳当年呢就俾个隙内同吕醒放火烧宫殿，几乎烧死咗。所以事后呢晋文公重耳就喺皇宫嘅旁边呢建筑咗座故宫，就用嚟防备万一有乜变乱嗰阵呢攞嚟避难嘅。咁呢一座故宫呢就確实係名副其实喎，真係坚固无比。宫殿呢就占地10几里路，城墙呢5、6丈高，城墙外边呢就一道又阔又深嘅护城河。喺宫中呢就储备住大批粮草兵器，平日呢就派3000嘅精锐武士嚟到看守。而家京城发生变故，联营攻打到入嚟啦，元帅范盖呢就带住国军晋平公呢即刻就避入故宫嚟到避难。一方面就分头去通知叫赵武同埋其他魏家、郁家、自家各个大家族嘅统统带领人马入故宫嚟到保驾。咁呢个故宫呢就只有前后2道门嘅啫。范盖呢就用孙演嘅仔孙吴嚟到守住后门，用赵武嚟到守住前门，又派人去全国各地召集军马嚟到勤王保驾。嗰阵呢联营已经带住人马就围住故宫啦嘛。督容呢就恃住自己勇猛就对联营讲：我带队人马攻打前门，恩主啊带领全军去攻打后门啊，咁睇下边个立头功先打入宫啊。联营见到个督容咁勇猛啊，十分赞赏啊，就讲：唉，督容真係勇士，佢一个人真係可以顶得住一路军马。联营系咁样讲，唉，企喺佢旁边齐国嗰个直卓同郭最听到呢就一肚唔高兴啊。佢两个本嚟呢就同晋国嗰个周卓嘅死对头嚟㗎嘛。而家听到联营咁嚟到称赞督容，分明系目中只知道有督容，睇唔起我哋两个啫。咁呢两个本嚟就系齐国嘅将军嚟㗎。依家系帮联营手嘅啫，既然你都睇唔起我，咁啊两个边度肯出力噶？即求求其其，跟住喺联营后边做个样系啦，

故所以呢，联营嗰队人马攻打后门呢，就打极都打唔入。只个督容呢就唔同啦，督容呢佢攞起两支华戟，在兵车处带住人马喺前门嘅护城河处察看地形，跑嚟跑去。咁守前门嘅呢系晋国嘅大夫赵武。赵武喺城墙上边望落嚟，见到个督容身材高大，身体灰梧，阔口大面，满面胡须，左右手攞住两支华戟，骑喺兵车上边，好似一座铁塔咁啊！一阵就见佢开动住兵车跑嚟跑去，好似黑煞神下凡咁，杀气腾腾。赵武一边睇就一边称赞：，唉，呢个督容啊，佢系名不虚传、世间少有嘅猛将噃。企喺赵武身边嘅呢，就是蟹翁同蟹叔两兄弟。呢两兄弟呢，都是晋国十分有名嘅将军嚟嘅，两个都是使长枪嘅。听见赵武称赞督容呢，吓两个个心就唔服气啦噃，就讲：督容啊，虽则勇猛，佢又唔系三头六臂。依家佢一步兵车喺阵前咁嚣张，不如等我两兄弟带支军马上前，生擒佢翻嚟吧。赵武就话啦：喂，你两个要小心上阵啊，千祈咪轻敌啊！如果打佢唔赢呢，就尽快退返入嚟啊。嗰个蟹翁同蟹叔两兄弟呢，就即刻带领住人马出城去迎战嘛。两个嚟到护城河边，就隔住渡河大声嗌：督容将军听住，睇你如此英雄，可惜啊投靠背叛之神啊，不如你早早投降，我包保你立大功，可以转祸为福。督容呢嗰阵正系指挥紧军事，担泥土想喺护城河算填一条路俾啲兵车过嚟攻城。见到对面呢嗰两个将军劝自己投降，督容就嬲起上嚟啦，佢一跳就跳落马车。跑几步，然后用两支滑戟一撑，两只脚出力一扔，成个飞咗过护城河呢一边。哇！蟹翁同蟹叔两兄弟见到佢咁狼胎嘅，大吃一惊。知呢亦都虾佢一个人，又冇坐兵车。蟹叔同蟹翁两兄弟就开动兵车，两支长枪一齐攻过嚟。嗰个督容呢？一话激扮过嚟，就打正蟹叔嗰部兵车嗰匹马嘅马背度，成匹马嘅背脊骨当堂打断咗，嗰匹马就四只脚趴地喺度喐都唔识喐。蟹叔见到咁咧，只好跳落兵车，举起长枪嚟到迎敌啦。佢个大佬蟹翁见到细佬跌落马车，跟住自己亦少跳落马车嚟，就两兄弟一前一后，两支长枪好似两条长蛇咁啊，怼过嚟攻个督容。嗰、那个督容呢全不在意，一话击扮过嚟，蟹叔啊举起长枪嚟抵挡嘛，力啦一声，哎呀，嗰条长枪当堂断做两橛。蟹叔就惊起上嚟啦，掉低个半橛枪，转身就走啦。佢大佬见到咁咧，就举起长枪扑过嚟救啦。点知个督容呢突然间转过身嚟，一话击吉过嚟，成支话击咧就插入蟹翁个心口度。嗰、那个督容呢，佢顺手举起支话击一揈，哎呀，将个蟹翁咧成个飞出去丈几远。仲有命咩？当堂就断咗气。乜督容杀咗个蟹翁呢，个肚气都仲未消，调返转头就去追个蟹叔。蟹叔走得快，走到埋城墙边，上边就抌一条绳落嚟，将蟹叔

0: 吊返入去。毒蓉追到嚟啦，蟹叔已经入咗绳。毒蓉呢就激到住吹须碌眼，企喺城下边大声嗌：有胆嘅呢就几个一齐嚟送死，本将军悭返啲功夫唔使逐过嚟杀啦。城墙上边嗰班兵将呢见到毒蓉咁厉害嘅，三两下手势啫，就将两个将军打败又杀咗一个，个个惊到面无人色。哇！见咁耐阵仗都未见过咁厉害嘅人，蟹翁同蟹叔呢两个都非是无名之辈噶嘛，久经战阵过关斩将嘅人物嚟噶，就算你几本事啦，都要打佢几个回合先打得赢噶。呢个毒蓉呢一共只系动咗三击，一击就杀咗匹马，一击就打断咗条长枪，另一击呢就杀咗一员大将。里面嘅兵将边个仲敢上阵啊？赵武啊即刻下令用强弓硬箭射落嚟。嗰、那个毒蓉舞动起嗰两支话戟，好似一面金光罩咁，嗰啲箭呢滴滴答答俾拨晒落地。毒蓉呢就大闹咗轮之后，先至返返过河，指挥军士继续担泥嚟到填护城河。城上边个赵武呢就惊起上嚟啦，即刻派人去报告元帅范盖之。范盖呢就派佢手下最得力嘅老将谋登就带领人马嚟接应。呢位老将谋登呢就有两个仔，一个叫做谋刚，一个叫做谋景。呢两兄弟呢是晋国有名的大力士嚟嘅。晋国国君晋平公呢就挑选佢两个做护驾将军嚟嘅。而家因为毒蓉凶狠无人可敌，故此晋平公呢就忍痛连身边呢两员护驾将军都派出嚟。唉，真係老本都攞晒出嚟㗎喇。赵武呢见到谋刚同谋敬两兄弟嚟就十分欢喜。唉，得啦得啦，有你两员虎将可以对付毒蓉啦。第日一早，谋老将军就带埋两个仔三父子一起嚟见赵武，准备同毒蓉决一死战。咁嗰个蟹叔呢因为自己大佬被毒蓉一击就打死咗，咁佢一心就要为兄报仇，所以呢亦都要求上阵。赵武就话：咁好啦，就由谋老将军压阵，你三位将军一起围攻毒蓉，呢回一定可以打赢佢噶啦。点知呢边都未曾上阵啫，嗰边毒蓉呢？已经坐住部兵车冲到嚟城下挑战。原来嗰个毒蓉啊，带领住军士经过一日一夜，用泥土呢将条护城沟呢填一条路出嚟，兵车呢就可以一直开到城下。谋老将军见到咁呢，就下令开关出战。嗰个谋刚同埋谋敬两兄弟啊，佢入选得做护驾将军，武艺当然系不比寻常啊！两个都生得身体魁梧，都有千斤力气，每人就攞住一把大刀。咁连埋嗰个蟹叔，三位将军就两把大刀，一条长枪就一起上阵。三部兵车排成个品字形，互相呼应，准备同毒蓉决一胜负。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群防群治齐参与，同心同德保平安。平安连住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
3: 金贵银贵，平安最贵，先好万好，和谐最好。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
4: 爱家爱

0: 生活，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1: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嘅历史。内容主要系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嘅执政生活，所叙述嘅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2: 晋国三位将军三部兵车品字形咁冲过嚟，嗰边嘅督容呢，佢连问一句来将何名都懒得问，一句说话唔讲，架起兵车飞快咁冲过嚟。四部兵车呢就打成一团，呢、这个谋光同埋谋敬呢两个呢，佢同埋蟹翁蟹叔两兄弟唔同嘛，呢两个系晋国有名嘅力士，系护驾将军嚟㗎嘛，依家系恃住人多三个打一个，所以呢打咗一轮呢仲不分胜负，那个督容呢就打到有啲火滚啦，一跳跳落兵车，攞起两支话戟，好似风车咁扫过嚟。佢左手攞起话戟，照住谋敬嗰部兵车嘅车轴咧就搏落去，搏嘅声哇，当堂成部兵车碗口咁粗嘅车轴俾佢搏断咗噃。那个谋敬咧成个抛咗落地，都仲未爬得起身啫。督容右手嗰支话戟已经扳落嚟啦，一搏就搏正个头，连盔甲都搏到扁晒。谋老将军见到咁咧，即刻鸣金收兵。那个谋光咧，见到自己细佬俾佢打死咗，亦都火遮眼，话唔要命咁扑上嚟。谋老将军咧就明知自己嘅仔就唔系督容对手噶嘛，都已经死咗一个啦，唔通连呢个都死埋咩？就不顾一切冲上前，大声嗌：快啲退走，快啲退走！督容就见到人嚟助战，调转头嚟追个谋老将军打咯。谋光同埋蟹叔两个咧就乘机逃走咗翻入城。醒上面晋国军士就乱箭射落嚟，老将军谋登呢亦都快啲抢返自己嘅仔嘅尸首，狼狈就走返入城。呢一回连晋国国军身边嘅保驾大将都顶唔住督容，晋国三军军心惊恐，元帅范盖呢就急到束手无策。嗰晚呢成晚都瞓唔着，就坐喺船諗，唉，一个督容都咁难对付，咁点能够平定联营嘅叛乱啊？越諗就越心烦。忽然间军事嚟报，话有个随军嘅奴隶要求拜见元帅，话佢能够战胜督容喎。范盖一听，即刻叫入嚟。哎呀，嗰陣范盖都已经被督容逼到走投无路啦。听到话有人话可以打赢督容，仲理佢乜嘢人呢，係咪？故此呢就即刻接见呢个奴隶。军士将呢个奴隶带入嚟，元帅范盖一睇，咦，这个人生得身高8尺。红腰虎背，面目狰狞，目露凶光，满面杀气。范盖就问：你有咩本事可以战胜督容呢？那个奴隶就讲：小人姓匪，名豹，父亲是陶岸贾部下一员勇将，因为陶岸贾被灭族，故此连累小人随军做奴隶， 小人自细同督用系喺埋一齐，两个人经常比试力气，时时一齐去饮酒作乐嘅。小人力气啊，虽然比唔上督用，只亦可以同佢较量一番。督用呢个人虽然有万夫不当之勇，但系佢有勇无谋，性情急躁傲慢，自以为天下无敌嘅，样样都要认第一。对督用呢种人，不能力敌，只能自取。小人有计可以打败佢。范盖听到咁讲就话：，哦，如果你能够打败督用，本帅就封你为将军。元帅，小人不敢奢望，小人系奴隶，只系要求元帅能够回复小人自由，小人就判死杀咗督用嚟到报答元帅。范盖就话：得得得，如果你立咗咁大功劳，我啊即刻报俾主公听，不但唔使你做奴隶，仲封你为将军，就唔知你要带几多兵马上阵呢？元帅，小人唔使带领兵马，只系小人一个人出城就得噶啦。范盖听到佢咁讲，咦？你一个人出城，个心有啲怀疑咯噃，就问佢：喂喂，你一个人出去，你系咪想乘机逃走啊？元帅放心啦，小人虽然系个奴隶，但系男子汉，做事讲信用。何况小人仲有母亲，今年78岁，家中又有老婆仔女，点会做埋啲咁不忠不孝之事啊？范盖听到咁讲呢，就即刻吩咐攞酒肉嚟到赏赐俾匪炮，仲送咗一套盔甲俾佢，要佢出城去迎战督勇。到第二日一早，匪炮全身披挂，身上仲暗藏咗把利刀，手攞住一个52斤重嘅大铜锤嚟到拜见元帅，要求上阵。元帅范盖呢，就亲自请匪炮坐埋一部兵车，去到皇宫嘅前门，一齐上城墙嚟到等候督勇。过咗一阵间，只听到对面一阵鼓响，督勇呢就骑喺部兵车度，手攞住两支画戟，带领住军马又是嚟到城下挑战。匪炮就对元帅讲：小人依家就上阵，呢回两虎相斗，唔系我杀咗督勇，就系佢杀咗我，是但剩翻一个喺度，请元帅稍后片刻就知分晓啦。范盖呢就攞去一杯酒，递俾匪炮讲：好，本帅敬你一杯酒，本帅就企喺度睇下你点样去制服督勇，你落力都去打啦。匪炮接过杯酒，一啖饮完，就企喺城墙上边大声嗌落嚟：督勇，仲认唔认得我啊？嗰个督勇呢，恶高头一睇。哦，原来是匪大，你化灰我都认得你啊。原来呢，督勇同埋匪炮是自细玩到大㗎嘛。匪炮年纪就大过督勇，故此督勇呢就习惯称呼佢做匪大，即是叫声大哥咁解。匪炮就讲啦：好耐冇见到你喇，今日阵中相逢啊，不如我哋两个又嚟比试下，睇下边个力气大呢。切，旧时你都输过咁多，你就唔忿气，仲想嚟当众出丑咩？匪炮就讲啦：喂，督勇，你咪咁大口气啊，你似住人多咋吓？嗱，咁样一个对一个，双拳对两手啊！嗱，我一个铜锤就顶住你两条滑戟，我哋两个都唔使人帮手，俾个高低，就算系死啊， 咁都留个英雄名声于后世，你敢唔？

我督容要打你啊，要靠人多啊。好，众兵将同我通通退走，等我同佢两个人一个对一个比个高低。督容啊，真系将兵马通通退走晒啦。呢边呢城门一打开，匪炮一个人攞住个大铜锤就冲出嚟。嗰、那个督容呢，一个人打三员上将都毫不费力，三几个回合就杀科啊！依家一个对一个，晋国守城嘅将士啊，个个提心吊胆，睇白匪炮呢回呢就白送上一条命啊！匪炮同督容呢两只老虎呢，一见到面，大家说话都冇多讲一句。一个举起铜锤，一个就举起两支滑戟就打上嚟啦。呢两个都系大力士嚟噶噃，用嘅兵器又重，只听得叮叮当当，好似打铁咁嘅声。嗰啲兵器互相碰撞都撞到火花四射，一口气就打咗三十个回合。匪炮呢就开始有啲抵挡唔住啦。督容嗰两支滑戟呢，又可以当长矛嚟吉，又可以当斧头嚟劈嘅，有时又当铁棍咁扳过嚟嘅。咁、那个匪炮呢，就嗰个大铜锤呢，就只系顾住叮叮当当喺度招架。丞相嗰位元帅一睇，哎呀，唔对路啦，匪炮唔够打啦。就想叫开门放返匪炮入嚟，点知个匪炮呢一边打一边退，又越走越远。督容呢日尾追住嚟，匪炮呢走几步又返转头打两下，打下走下走下打下，就退到一埲矮嘅烂围墙前面。匪炮呢突然间停手讲：喂喂喂喂，督容啊！我啊打到有啲尿急喎、啊，我搵个地方去先吓、啊。督容就笑起上嚟，吓、啊、笑话啦，你呃细佬哥啊，你唔够胆你啊认输啊，你想走啊？匪炮唔理咁多，拧转头一跳就跳过一埲围墙嗰度，咁啊督容啊追住嚟，只系争两步脚啊追到嘅，见到个匪炮跳过一埲围墙。督容跟住跳过去啦，唉，呢回就中计啦。原来个匪炮呢一跳过埲围墙，佢就踎低喺度。咁啊，督容顾住追杀嘅，估唔到佢踎低咁算自己㗎嘛。啱啱跳过埲墙啫，匪炮就突然间趌翻起身，喺背后一铜锤就剥落嚟，剥正督容个头。52斤嘅大铜锤噃，匪炮又系大力士嚟噶，你督容啊再本事啊，个头俾佢咁一剥，连脑浆都流出嚟。督容临死就一脚掹过嚟，匪炮就连忙一闪，督容只脚就啱啱掂到匪炮个心口，哇！胸口嘅盔甲当堂裂开咗。你话俾佢扔中啊，仲有命嘅咩？匪炮就见到督容头壳都裂开咗，脑浆都流出嚟啦，即刻扑上前去，再一铜锤剥落去，然后攞出短刀，一刀就将督容个头割咗落嚟。咁喺城墙上边观战嗰位元帅范盖同埋大夫赵武呢，头先见到匪炮退走。督容喺后边追，两个就惊到冷汗都出埋，弊啦！呢回匪炮就实冇命啦。忽然间见到匪炮喺短围墙嗰边跳翻过嚟，手上揸住个血淋淋嘅人头，范盖先至转惊为喜，知道匪炮杀咗督容，即刻就下令打开大门，三军追杀出嚟。咁啊，督容一死，联家军就军心散涣，阵脚大乱，当堂全军覆没。

0: 匪炮呢就立咗呢个大功，晋平公就即刻免佢为奴隶，赏赐咗部兵车俾佢，逐封佢为副将，留佢喺军中效力。咁呢边攻打前门嘅联家军呢全军覆没啦，攻打后门嘅联营呢就唔知㗎吧，带住直卓同国锥喺住攻打后门。咁前两日呢一连接到督容几次捷报，十分欢喜啊，联营呢就连声称赞，唉，如果有多个督容啊，早就打破呢座故宫啦。佢咁一讲，直卓同国锥呢就更加唔忿气啦。呢两个本来齐国将军系嚟帮手嘅啫，见到联营开口埋口都净系识称赞督勇，故此呢佢两个呢就袖手旁观，硬系唔肯出力。依家突然间传嚟消息，话督勇被杀，联营当头一棒，吓到面无人色，放声痛哭。部下呢亦都士气低落啦，俾晋国大军呢用匪炮做先锋，乘机攻打出嚟。联营嘅部下死伤惨重，直卓同埋国锥两个见得唔对路啦，就临阵脱逃。直卓就走咗去投奔魏国，国锥呢就走咗去秦国。咁联营呢只要带埋一班联族嘅死党，狼狈不堪就走返去边界个曲玉城，死守住城池，等候齐庄公嚟到救。嗰陣呢齐庄公呢就已经带住军马同龙虎二将，已经打到入晋国，准备同联营会师㗎。忽然间听讲话联营败走曲玉城，齐庄公就諗住呢回呢联营打败咗，攻打晋国冇乜希望㗎嘛。佢就即刻退兵返齐国边界，就唔肯嚟到救联营。剩乜个联营喺曲玉城死守咗个几月，卒之呢城池被攻破，联营呢就俾晋军俘虏咗。元帅范盖知道喺京城中呢仲有好多大臣同情联营嘅，又怕到时呢晋平公心软放翻佢出嚟，咁放虎归山就不得了㗎嘛。范盖就漏夜派人杀咗联营，仲斩草除根，将联营啲亲戚宗族统统杀清光。咁晋国大夫俾人哋满门抄斩嘅呢，呢、这个呢是第四个啦。嗱，以前是赵盾一族啦，后尾呢就害赵盾个陶岸贾同埋窥其，依家呢就轮到联营啦。咁呢个呢亦都讲明当时啊晋国嘅大夫势力越嚟越大，互相争权夺利，就互相倾轧。做国君嘅权力呢开始慢慢分散到名门望族嘅手上。咁晋国呢就平定咗联营嘅叛乱之后呢，元帅范盖就告老归田啦，由赵武就升任做三军元帅，掌握晋国嘅兵权。咁依家又讲返齐国嘅齐庄公啦。呢一回呢本嚟同联营呢约好攻打晋国嘅，点知功败垂成，硬系唔忿气，个心唔死，就返到齐国边界之后呢，佢就唔肯返入京城，就驻扎喺齐国边界度，要继续训练兵马，准备再一次攻打晋国。嗰陣呢因为直卓同埋国锥呢已经走咗去，咁龙虎二爵呢有啲勇士呢已经打死咗，齐庄公呢就改名唔叫做龙虎二爵啦， 就将周卓假举嗰几个勇士呢，就改做五城之滨。点叫做五城之滨呢？即系呢，每人赏赐五部兵车俾佢哋一个人用，故此呢就称为五城之滨。嗰阵呢，齐国呢有两位勇士嚟求见齐庄公啦，一个就叫做华州，一个叫做纪良。呢两个人呢都系有万夫不当之勇嘅武士嚟嘅。但系齐庄公呢，就因为啱啱收留佢两个，就唔知道佢本事点啊，就想试用下先。故此齐庄公呢就唔肯封佢哋做五城之滨嘛，只系赏赐一部兵车，就叫佢哋两个人呢就暂时共用一部，等以后立咗功以后再封赏。华州呢见到咁呢就唔忿气啦。主公设立五城之滨，周卓佢哋个个都每人用五部兵车嘅。哦，乜偏偏我同你两个人先用一部啊？分明系睇唔起我哋两个，有意侮辱我哋嘅啫。好啦好啦，既然系咁，不如我哋另寻去处，何愁唔揾到个出身之地啊？两个人咧就商量好，准备离开齐国。纪良呢屋企都有个老母亲，纪良就返去就将齐庄公对唔住自己想走去第二啲国家另寻出路嘅事讲俾母亲听咁。佢母亲就劝住佢话：唉，一个人受人尊敬唔系睇佢有几多部兵车坐嘅，主要系要人品好，要讲究忠义。如果只贪图名位，就算你依家名列五圣之宾，咁亦会俾人耻笑㗎啫。你何必咁计较呢啲嘢啊？纪良呢就将佢母亲讲嘅说话呢就讲俾华州知咯。那个华州呢听到咁讲就话啦：唉，一个妇人尚且深明大义，我哋两个堂堂大丈夫点能够咁计较名利啊？于是华州同纪良两个就留喺齐庄公手下。嗰阵呢齐庄公整顿咗轮兵马啦，就准备呢先去攻打晋国旁边嘅小诸侯国莒国，就想攞莒国呢嚟到做攻打晋国嘅跳板。咁呢个莒国呢只係一个小小嘅诸侯国，齐庄公呢就将大军留喺齐国，只係带埋佢嗰班五城之滨做前锋，挑选3000精锐嘅武士，漏夜行军，准备突然袭击嚟到攻打莒国。华州同埋纪良两个呢就要求打先锋。齐庄公就问：咁你两位要带几多部兵车出发好呢？华州同纪良就讲：主公唔使啦，主公赏赐我哋系两个人共用一部兵车，呢回冲锋亦都两个人用一部够啦。齐庄公听到佢咁讲，知道佢呢句说话有骨嘅，不过又唔知佢两个本事如何啊。齐庄公又有心想试下佢哋嘅本事，就真係饮佢两个只係带一部兵车去冲锋打前阵。咁莒国虽然係一个小小诸侯国，知你一部兵车就可以去打人哋，分明係斗气送死嘅啫。嗰人呢齐国军中就议论纷纷啦，有啲就话：哈，呢两个真係请英雄自寻死路吧，两个人坐部兵车去打人一个国啊。但係有啲呢又赞赏佢两个，话佢哋两个有胆量视死如归。嗰阵呢 齐国军中呢有个小兵，即自告奋勇，话人哋两位将军咁英勇唔怕死，好啦，我嚟盘上一条命，我帮佢哋驾驶兵车。于是两位勇士同埋一个小兵，三个人呢就开一部兵车，就去攻打莒国啦。呢部兵车呢，车上边就放咗个大鼓，一面齐国嘅大旗，风驰电掣咁就冲入莒国京城前边。那个小兵就驾驶马车，华州呢就打大鼓，纪良呢就飞舞住支大旗喺城下嚟到挑战。莒国嘅国君黎比公见到只系一部兵车，三个人嚟到攻打城池，佢就哈佢人笑，亲自带300名精壮兵丁就冲出城外，要将佢三个呢生擒活捉翻嚟。咁莒国呢300名兵士冲出嚟呢，一下子呢就将部兵车围到实啦。华州呢就吩咐嗰个小兵：嗱，你嚟打鼓，等我同纪良两个对付佢哋。华州同埋纪良两个呢，每人攞支话戟，一起跳落兵车。呢两个人呢，讲武艺啊，有啲50成之兵都比唔上佢哋喎。有两个都还下一条心，一心要死喺战场上嚟到争口气嘅。故此呢，莒国呢虽然系300兵丁啫，啊，真系唔够佢两个打吧，俾佢两个杀咗一半。莒国国君就惊咗上嚟啊，就对佢两个讲：两位将军神勇，寡人领教过啦。两位将军如果肯帮助寡人镇守国土，寡人愿意将莒国同两位共享。华州同纪良齐声喝佢：呸！你以为我哋两个是贪图富贵的小人呢？我哋是齐国将军，只知为国尽忠，不知其他。讲完呢，就举起话戟去追杀黎比公，吓到呢个莒国国君黎比公就慌忙逃走入城，闩埋城门死守。嗰阵呢，齐国大军已经开到啦。齐庄公呢，即刻派人嚟揾华州同纪良，对佢两个讲：主公已经知道两位将军英勇，唔使再去冲锋啊！主公封两位为50成之兵，仲另有重赏，请两位即刻翻去见主公。华州同纪良两个呢就对个侍者讲：主公最初睇唔起我两个，故此呢要我哋两个共用一部兵车。而家主公见到我哋两个能够打仗，又想用重赏嚟到封我哋，大丈夫做事只要问心无愧，点能够只系为咗贪个50成之兵嘅咸头啊？请你回报主公，我哋唔敢领佢嘅赏赐啦，连呢一部兵车都请你带翻去还翻俾主公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2: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3: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2: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3: 二、用火不离人。
2: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3: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2: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3: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2: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3: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4: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 成功没有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农历3月25日，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强化党性锻炼，要强化党性锻炼，提高思想觉悟，提升道德水平，以坚强党性涵养优良作风，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人和事，对不正之风露头就速查严处，对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改整治，坚决防止反弹回潮。习近平2025年10月23日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 5月9日，在收看收听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后，我市接着召开动员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省动员会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我市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
2: 会议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做好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精准把握督察重点和督察要求，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同时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实事求是、动真碰硬，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要把接受督察与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有机结合，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以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组织领导，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落实好分级分工负责制，推动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构建上下衔接、闭环高效的工作体系，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高腰区委书记陈德培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洪志等区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各镇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市生态环境局高腰分局班子成员等，在高腰区委小礼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

0: 我哋嘅村事。
1: 大家好，今日我哋嚟到咗白土镇嘅坑尾村。咁呢条村咧，而家已经有成千年嘅历史噶啦。呢度唔单止有父子八公嘅科举佳话，亦都系岭南画派杰出代表黎鸿才先生嘅故乡。咁今日我哋就一齐嚟翻开。

0: 条村嘅村史画卷，听听嗰啲藏喺古村深处嘅故事啊！
1: 坑尾村嗰边，你讲应该系按照地理位置噶，你睇做一条坑，嗰条村就位于坑嘅最后一条村，所以叫坑尾啦。系从北宋开始，当时开村嘅时候，你讲啦，亦都传出一个传奇故事，18000升18条梁，所以18间咁屋同时封顶，可以睇出我当时坑尾村系富甲一方噶啦。嗰几间祖屋，现在都仲保留非常完善。坑尾村个家训啊，经过都几多年嘅实践啊，所以教育嗰啲人啊，要读书，掌握知识文化啊啊，所以我哋坑尾村啊，向北宋开始至今，出咗33个名家大人。从边方面睇到咧，啲公文俾你睇到啦。啊，起始系30几块嘅啊，即系大村中咧读书考出公文咧，就向书公文碑，跟啲公文碑以前就将你书都冇噶啦。我哋即将步入呢个龙冠地，呢度咧系我哋村里边为咗纪念呢个李日升读书嘅成就。李日升嚟讲咧就系清代呢个七品领官做个县官嚟噶，呢个家族注重读书所以咧出咗八嘅功臣，所以有呢、这个。父子八公呢个佳话流传落嚟，父子八公呢个喺边嚟讲咧，佢有两种含义噶呢个对比系八个公生，但系亦都代表佢喺选拔出嚟嘅优秀公生嚟嘅。响康熙两年间咧，呢个我哋村里边个李玉鹏，当时咧佢就系做到县官啦，翻到我哋家乡集资办学。当时你讲咧，佢睇到咗家乡嗰个文化方面，8年大计，教育未半，培养人才。翻到我哋现在啦，我哋坑尾村亦都出咗个名人大师李五才，佢画咗几十年画佢系属于凌林画派。佢个师傅咧就叫高剑父。领取的例子来讲，亦突出咗我哋家训文化，亦提示咗我哋每个人业正人于勤，你某样成功系你有付出嘅。领取真系非常之关心我哋嘅家乡佢讲到做到，能够捐赠到百几幅呢个画俾我哋高耀肯定算系全香港最大最突出嘅呢个李玉鹏同李鸿才。坑尾村来讲咧，个家训文化都系围绕知识方面嚟发展，特别来讲咧，现在好多都系做老师嘅多。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提到咧村民个个都生活得好好特别来讲啦，对自己嘅人生认识到读书嘅重要性，家乡的人的知识门。
0: 坑尾村的历史是一代代村民耕读全家坚守传承的历史，亦都是一部立体的乡土史诗，刻住了岭南人崇文重教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好了，这一期的村史故事就到这里，下一期你又想去哪一条村呢？我们继续去探寻下一个值得被记住的乡村。
2: 清明过后，高邮江北山区进入了开桂期。过去农户们开好桂皮，就常常被陡峭的山路困住，运输成了大难题。如今高邮区供销社的无人机团队飞进大山，当起了空中挑夫，让桂皮下山的最后一公里不再难走。
3: 在乐城镇双角村的空地上，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鸣声，一架农用无人机腾空而起，飞越两个山头，直抵远处的山坑位置，将约70斤重的桂皮稳稳吊起，随后迅速飞回空地。过去桂农靠人工肩挑走完这段山路要耗费1个多小时，而如今整个过程仅用了几分钟。
4: 咁我哋而家种得嗰啲 啲桂酸咧就喺好边缘嘅好山里面山坑里面。咁而家就开即嘅桂皮咧就捞唔好行，担唔到出嚟到。咁而家嚟讲咧就系、是、党嘅政策里面咧已经帮助咗我哋农民喺山里面咧又挖咗啲山路。公司社里面咧派咗个无人机嚟到帮助我哋嗰啲山货用无人机里面咧运咗出嚟到。是非常之快，我公安里面呢睇到几分钟里面呢又可以运到出来到了。
3: 自从山里修通了桂山路，农户上山开桂方便了不少。但从山坑或山顶将开好的桂皮运到桂路边，仍然全靠肩挑背扛，劳动强度大，作业风险高。自去年以来，高腰区供销社依托下属农服公司的专业无人机团队，将服务延伸到最后一公里，向桂农无偿提供无人机调运服务。截至目前，区供销社无人机团队已累计完成调运作业超过30吨。更贴心的是，供销社还引入收购商到山下现场收货，实现运销一体，农户省力又增收。
5: 下一步我们将以调运服务为基础，探索建立覆盖入桂、种、管、收、销的全链条托管服务体系，推动产业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通过技术赋能与服务升级，支持山区农户拥有现代化农业生产，为高腰入桂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6: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5月10号，位于高腰区新桥镇的杨澜文化创意园门口的新桥印象之梦营地正式投入运营。项目旨在将非遗、语言学、康养相结合，成为新桥镇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
3: 新桥印象之梦营地项目的落地，让传统编织文化转变为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播的文化名片，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实践。营地景观以竹排山文化和传统搭建工艺为核心，创作了6个主题艺术作品。作品采用新桥传统竹排搭建技术与匠心工艺，融合现代色彩美学与灯光艺术，以年轻化沉浸式的方式重新演绎竹艺产业，为农文旅深度融合提供了鲜活载体。
7: 新桥呢，有着百年的一个非遗传承啊，竹编文化还有他们的竹排山文化，这也深深的吸引着我，所以想着来着新桥镇去创办一个这个织梦营地。我们织梦营地现在有三个核心，非遗体验，还有我们的文创艺术和我们的研学修养。一个非遗编织，我们会请老师过来，小朋友一起去编织，也符合我们当地的一个非遗传承。
8: 这个营地不错啊，比较空气清新，绿化又好，好适合一家大小啊出来散下步坐下，几悠闲啊。多得8000万工程，而家新桥整个新桥镇都整得好靓，有好多地方俾我哋去玩，亲子互动啊，各方面都比较悠闲舒服。
3: 作为营地开业后的首场活动，德润同心遇见未来亲子研学活动的举办，吸引了数十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紧扣非遗传承与感恩教育，通过非遗知识有奖问答，让孩子加深了对新桥杨澜编织、传统月饼制作等本土非遗的了解。
9: 今天我和妈妈过来参加画画、答题还有唱歌，这个地方很美丽，我今天玩得很开心，很高兴。
10: 今天的活动玩得很开心，下次我还要来。
3: 营地未来将持续迭代升级，推出更多本土非遗主题艺术作品，并邀请绘画、书画、雕塑等领域艺术人才入驻交流，搭建艺术共创平台，打造高腰区艺术文化交流阵地、非遗文旅打卡地和研学康养目的地。
8: 新桥印象织梦营地项目落成，是我镇深入贯彻落实百千万工程、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营地项目落地，将有效盘活杨澜文化创意园、齐楼街等资源， 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1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别于他烟嘅绝顶品质。
1: 膏药断然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烟中至宝。
0: 告要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燕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燕十大名坑，而端燕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1: 燕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告要端燕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燕不单只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0: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燕，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燕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爱家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时下很多人都喜欢吃油炸食品和烧烤，殊不知它们可能引来致癌物，还会影响皮肤健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它们的危害，又该如何健康饮食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健康饮食。我们可以通过提供搭配食物的方式来减少促炎物质的危害。例如在吃烤肉的时候，可以用紫苏叶、生菜叶包着吃，配合生菜沙拉一起吃，或者在烤肉上挤上番茄酱、柠檬汁来调味，有利于减少有害物质的影响。那在健康饮食方面，给您五个建议。一，给自己定个规矩，每个月只吃一两次烤串、两三次炸物，而不是经常作为夜宵或晚餐食物。二，尝试减少每次吃的数量，例如把一次吃好几串烤肉的饕餮习惯改成每次只吃一串几个馋就可以了。三，做食物替换，例如把炭火烤制的食品换成电烤箱烤制的食品，把油炸的肉类换成炖煮的肉类。四，在吃烧烤和炸物的时候，多多搭配富含抗炎成分的食物和饮品，常见抗炎成分包括多酚类物质、类胡萝卜素、活性多糖、可溶性膳食纤维等。五，一餐中吃了这些食物之后，后面一两天啊都要吃得清淡一些，少吃肉，少吃油腻，多吃全谷杂豆和清爽果蔬。健康饮食呢，并不意味着完全禁食那些好吃而不健康的食物，但需要控制数量和频次，并努力通过合理的搭配来减少那些食物对健康的影响。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
2: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幼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
1: 哎呀，
2: 陈伯，今日去边啊？我扶你上去啊。
1: 唔该啊。
3: 温柔的一个搀扶动作，温馨的一句问候，亦都使到佢激动不已。
4: 只要我哋每个人都献出一点爱，关爱辅助残疾人群体，就能够令到佢哋嘅生活更加灿烂阳光。
5: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5: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5: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5: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5: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嗯，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

0: 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1: 海豚啊，真好。
0: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督察重点和督察要求，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同时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实事求是、动真碰硬，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要把接受督察与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有机结合，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以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组织领导，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落实好分级分工负责制，推动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构建上下衔接、闭环高效的工作体系，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高邀区委书记陈德培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洪志等区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各镇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市生态环境局高邀分局班子成员等，在高邀区委小礼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

0: 我哋嘅村事。
1: 大家好，今日我哋嚟到咗白土镇嘅坑尾村。咁呢条村咧，而家已经有成千年嘅历史噶啦。呢度唔单止有父子八公嘅科举佳话，亦都系岭南画派杰出代表黎鸿才先生嘅故乡。咁今日我哋就一齐嚟翻开呢一条村嘅村史画卷，听听嗰啲藏喺古村深处嘅故事啊！
2: 坑尾村咁边嚟讲，应该系按照地理位置噶，呢系属一条坑。嗰條村就位於坑嘅最後條村，所以叫坑尾啦。係從北宋開村，當時開村嘅時候嚟講啦，亦都傳出一個傳奇故事喎。18000升18條梁，即係18間咁屋同時封頂，可以睇出我當時坑尾村係富甲一方嘅啦。嗰幾間祖屋現在都仲保留非常完善。坑尾村個家訓啊，經過都幾多年嘅實踐啊，所以教育嗰啲人啊，要讀書，掌握知識文化啊，所以我哋坑尾村啊，向北宋開村至今，出咗33個名家達人。從邊方面睇到咧？啲公文俾你睇到啦。啊，起始係30幾塊嘅喎啊，即係大村中咧讀書考出公文咧，就向書公文碑。咁啲公文碑以前就叫你書都冇人噶啦。我哋即将步入呢个龙冠地，呢度咧系我哋村里边，为咗纪念呢个李日升读书嘅成就。李日升嚟讲咧就系清代七品文官做个县官嚟噶，呢个家族注重读书所以咧出咗8个功臣，所以有呢、这个。父子八公呢個佳話流傳落嚟，父子八公呢個配比嚟講咧，佢有兩種含義噶呢個對比係8個功臣，但係亦都代表佢喺選拔出嚟嘅優秀功臣嚟噶。喺康熙乾隆年間咧，呢個我哋村裏邊嗰個李玉祥，當時咧佢就係做到縣官咯，翻到我哋家鄉集資辦學。當時嚟講咧，佢睇到咗家鄉嗰個文化方面，8年大計，教育未半，培養人才。翻到我哋現在啦，我哋坑尾村亦都出咗個名人大師李鴻才，佢畫咗幾十年畫佢係屬於嶺南畫派。佢個師傅咧就叫高劍富。領取的例子來講，亦都突出咗我哋家訓文化，亦提示到我哋每個人業正人於勤，你某樣成功係有付出嘅。領取就係非常之

0: 关心我哋嘅家乡啊！佢讲到做到，能够捐赠到百几幅呢个画俾我哋高耀啊！肯定算系全港最大、最突出嘅呢个李若行同李鸿才。肯定村嚟讲咧，个家训文化都系围绕知识方面嚟发展啊！特别嚟讲咧，最好多都系做老师嘅多。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提到啲村民啊，个个都生活得好好啊！特别嚟讲啦，啊，对自己嘅人生认识都系读书嘅重要性。家乡味、人味啊，知识味。
1: 坑尾村的历史是一代代村民艰独全家坚守传承的历史，亦都是一部立体的乡土史诗，刻住了岭南人崇文重教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好了，这一期的村史故事就到这里，下一期你又想去哪一条村呢？我们继续去探寻下一个值得被记住的乡村。
2: 清明过后，高腰江北山区进入了开桂期。过去农户们开好桂皮，就常常被陡峭的山路困住，运输成了大难题。如今高腰区供销社的无人机团队飞进大山，当起了空中挑夫，让桂皮下山的最后一公里不再难走。
3: 在乐城镇双角村的空地上，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鸣声，一架农用无人机腾空而起，飞越两个山头，直抵远处的山坑位置，将约70斤重的桂皮稳稳吊起，随后迅速飞回空地。过去桂农靠人工肩挑走完这段山路要耗费一个多小时，而如今整个过程仅用了几分钟。
4: 咁我哋而家种得嗰啲桂树咧，就喺好边缘嘅好山里面山坑里面。咁而家开积嘅桂皮咧，就路唔好行，担唔到出嚟到。咁而家嚟讲咧，就系、是。党的政策里面已经帮助了我们农民在山里面挖了一些山路。公司社里面派了一个无人机来帮助我们那些山货用无人机里面运了出来到。非常之快，我刚刚里面看到几分钟里面又可以运了出来到了。
3: 自从山里修通了桂山路，农户上山开桂方便了不少。但从山坑或山顶将开好的桂皮运到桂路边，仍然全靠肩挑背扛，劳动强度大，作业风险高。自去年以来，高腰区供销社依托下属农服公司的专业无人机团队，将服务延伸到最后一公里，向桂农无偿提供无人机调运服务。截至目前，区供销社无人机团队已累计完成调运作业超过30吨。更贴心的是，供销社还引入收购商到山下现场收货，实现运销一体，农户省力又增收。
5: 下一步，我们将以调运服务为基础，探索建立覆盖肉桂种管收销的全链条托管服务体系，推动产业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通过技术赋能与服务升级，支持山区农户拥有现代化农业生产，为高腰肉桂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6: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5月10号，位于高腰区新桥镇的杨澜文化创意园门口的新桥印象之梦营地正式投入运营。项目旨在将非遗、语言学、康养相结合，成为新桥镇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
3: 新桥印象之梦营地项目的落地，让传统编织文化转变为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播的文化名片，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实践。营地景观以竹排山文化和传统搭建工艺为核心，创作了6个主题艺术作品，作品采用新桥传统竹排搭建技术与匠心工艺，融合现代色彩美学与灯光艺术，以年轻化沉浸式的方式重新演绎竹艺产业，为农文旅深度融合提供了鲜活载体。
7: 新桥呢，有着百年的一个非遗传承， 啊，竹编文化还有他们的竹排山文化，这也深深地吸引着我，所以想着来着新桥镇去创办一个这个啊织梦营地。啊，我们织梦营地现在有三个核心，非遗体验，还有我们的文创艺术和我们的研学修养。一个非遗编织，我们会请老师过来，小朋友一起去编织，也符合我们当地的一个非遗传承。
8: 这个营地不错啊，比较空气清新，绿化又好，好适合一家大小啊出来散下步坐下，几悠闲啊。多得八千万工程，而家新桥整个新桥镇都整得好靓，有好多地方俾我哋去玩，亲子互动啊，各方面都比较悠闲舒服。
3: 作为营地开业后的首场活动，德润同心遇见未来亲子研学活动的举办，吸引了数十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紧扣非遗传承与感恩教育，通过非遗知识有奖问答，让孩子加深了对新桥杨兰编织、传统月饼制作等本土非遗的了解。
9: 今天我和妈妈过来参加画画、答题还有唱歌，这个地方很美丽，我今天玩得很开心，很高兴。
10: 今天的活动玩得很开心，下次我还要来。
3: 营地未来将持续迭代升级，推出更多本土非遗主题艺术作品，并邀请绘画、书画、雕塑等领域艺术人才入驻交流，搭建艺术共创平台，打造高腰区艺术文化交流阵地、非遗文旅打卡地和研学康养目的地。
11: 新桥印象织梦营地项目落成，是我镇深入贯彻落实百千万工程、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营地项目落地，将有效盘活杨兰文化创意园、七楼街等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12: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13: 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防灾减灾技能，
14: 珍惜生命，爱护环境，科学预防，减少灾难。
13: 防灾减灾系万家，关爱生命靠大家。
14: 普及防灾知识，弘扬减灾文化，
13: 爱护地球，减少灾害，保护环境，共享和谐。
14: 防灾防住孩子的眼泪，减灾减去母亲的伤悲。
13: 财富积累千辛万苦，防灾不当一无所有。
14: 常施灾难之害，常修防灾之功，常积救灾之德。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5: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4: 星夜星情，
15: 全新开播，
14: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5: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4: 视频号 GYGB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5: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4: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时下很多人都喜欢吃油炸食品和烧烤，殊不知它们可能引来致癌物，还会影响皮肤健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它们的危害，又该如何健康饮食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健康饮食。我们可以通过提供搭配食物的方式来减少促炎物质的危害。例如在吃烤肉的时候，可以用紫苏叶、生菜叶包着吃，配合生菜沙拉一起吃，或者在烤肉上挤上番茄酱、柠檬汁来调味，有利于减少有害物质的影响。那在健康饮食方面，给您五个建议。一，给自己定个规矩，每个月只吃一两次烤串、两三次炸物，而不是经常作为夜宵或晚餐食物。二，尝试减少每次吃的数量，例如把一次吃好几串烤肉的饕餮习惯改成每次只吃一串几个馋就可以了。三，做食物替换，例如把炭火烤制的食品换成电烤箱烤制的食品，把油炸的肉类换成炖煮的肉类。四，在吃烧烤和炸物的时候，多多搭配富含抗炎成分的食物和饮品，常见抗炎成分包括多酚类物质、类胡萝卜素、活性多糖、可溶性膳食纤维等。五，一餐中吃了这些食物之后，后面一两天啊都要吃得清淡一些，少吃肉，少吃油腻，多吃全谷杂豆和清爽果蔬。健康饮食呢，并不意味着完全禁食那些好吃而不健康的食物，但需要控制数量和频次，并努力通过合理的搭配来减少那些食物对健康的影响。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
6: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可能是干燥天气下的一次雷击，
9: 可能是随意丢弃的一个未熄灭的烟头，
8: 可能是一次心存侥幸的野外用火，
9: 无数树木努力生长积攒的养分，春去秋来落在地面上面的枯枝落叶，都将成为火焰最好的助燃剂。
8: 鲜活的花草亦都无法抵挡灼热的侵袭，逐渐在火焰中燃烧殆尽。
9: 浓烟在丛林中弥漫，不单止会使身处其中的动物失去方向，而且还容易吸入过多有害气体。
8: 每一次森林火灾，人类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够破灭，而森林火灾中带来的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生态失衡，需要至少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4: 保护地球之肺，关注森林防火。如遇森林火情，请马上拨打电话12119-110-119报警。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0: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4: 星夜星情，
0: 全新开播，
4: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0: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4: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4: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

0: 会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7: 习近平论强化党性锻炼，要强化党性锻炼，提高思想觉悟，提升道德水平，以坚强党性涵养优良作风，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人和事，对不正之风露头就速查严处，对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改整治，坚决防止反弹回潮。习近平2025年10月23日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6: 5月9号，在收看收听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后，我市接着召开动员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省动员会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我市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
7: 会议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做好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精准把握督察重点和督察要求，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同时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实事求是、动真碰硬，抓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要把接受督察与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有机结合，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筑牢粤港澳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以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组织领导，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落实好分级分工负责制，推动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构建上下衔接、闭环高效的工作体系，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高腰区委书记陈德培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洪志等区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区法院院长、 需减。

察院检察长、各镇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市生态环境局高腰分局班子成员等，在高腰区委小礼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

0: 我哋嘅村史。
1: 大家好，今日我哋嚟到咗白土镇嘅坑尾村。咁呢条村咧，而家已经有成千年嘅历史噶啦。呢度唔单止有父子八公嘅科举佳话，亦都系岭南画派杰出代表黎鸿才先生嘅故乡。咁今日我哋就一齐嚟翻开呢一条村嘅村史画卷，听听嗰啲藏喺古村深处嘅故事啊！
2: 坑尾村咁边嚟讲，应该系按照地理位置噶，应该做一条坑。我哋村就位于坑嘅最后一村，所以叫坑尾啦。系从北宋开村，当时开村嘅时候嚟讲啦，亦都传出一个传奇故事，18000升18条梁，所以18间咁屋同时封顶，可以睇出我当时坑尾村系富甲一方嘅啦。嗰几间祖屋现在都仲保留非常完善。坑尾村个家训啊，经过都几多年嘅实践啊，所以教育嗰啲人啊，要读书，掌握知识文化啊，所以我哋坑尾村啊，向北上开村至今都出咗33个名家达人。从边方面睇到咧，啲公文俾你睇到啦。啊，起始系30几块嘅啊，即系大村中咧读书考出公文咧，就响书公文碑，跟啲公文碑以前就即系书都冇噶啦。我哋即将步入呢个龙冠地，呢度咧系我哋村里边为咗纪念呢个李日升读书嘅成就。李日升嚟讲咧就系、是、清代呢、这个七品文官做个县官嚟噶，呢个家族注重读书所以咧出咗8个功臣，所以有呢、这个。父子八公呢个佳话流传落来，父子八公呢个牌匾嚟讲咧，佢有两种含义噶呢个对比系8个功臣，但亦都对比佢喺选拔出嚟嘅优秀功臣嚟噶。响康熙2年间咧，呢个我哋村里边嗰个李玉祥，当时咧佢就系做到县官咯，翻到我哋家乡集资办学。当时来讲咧，佢睇到咗家乡嗰个文化方面，8年大计，教育未半，培养人才。翻到我哋现在啦，我哋坑尾村亦都出咗个名人大师李鸿才，佢画咗几十年画佢系属于岭南画派。佢个师傅咧就叫高剑父。领取的例子来讲，又突出了我们家训文化，也提示到我们每个人业正人于勤，你某样成功是非常付出的。领取真的非常之关心我们的家乡他讲到做到，能够捐赠到100幅那个画给我们高耀肯定算是影响最大最突出的。那个李玉祥和李鸿才，坑尾村来讲咧，嗰个家训文化都系围绕知识方面嚟发展，特别来讲咧，现在好多都系做老师嘅多。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提到咧村民个个都生活得好好特别来讲啦，对自己嘅人生认识到读书嘅重要性，家乡味、人味知识味。
1: 坑尾村的历史是一代代村民耕读全家坚守传承的历史，亦都是一部立体的乡土史诗，刻住了岭南人崇文重教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好了，这一期的村史故事就到这里，下一期你又想去哪一条村呢？我们继续去探寻下一个值得被记住的乡村。

0: 清明过后，高邮江北山区进入了开桂期。过去农户们开好桂皮，就常常被陡峭的山路困住，运输成了大难题。如今高邮区供销社的无人机团队飞进大山，当起了空中挑夫，让桂皮下山的最后一公里不再难走。
1: 在乐城镇双角村的空地上，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鸣声，一架农用无人机腾空而起，飞越两个山头，直抵远处的山坑位置，将约70斤重的桂皮稳稳吊起，随后迅速飞回空地。过去桂农靠人工肩挑走完这段山路要耗费一个多小时，而如今整个过程仅用了几分钟。
2: 咁我哋而家种得嗰啲桂树咧，就喺好边缘嘅好山里面山坑里面。咁而家就开积嘅桂皮咧，就路唔好行，担唔到出嚟到。咁而家嚟讲咧，就系党嘅政策里面系已经帮助咗我哋农民喺山里面咧，挖咗啲山路。公司社里面咧派咗一个无人机嚟到帮助我哋嗰啲山货，用无人机里面咧运咗出嚟到。非常之快，我刚啱里面睇到几分钟里面又可以运到出嚟到啦。
1: 自从山里修通了桂山路，农户上山开桂方便了不少，但从山坑或山顶将开好的桂皮运到桂路边，仍然全靠肩挑背扛，劳动强度大，作业风险高。自去年以来，高邮区供销社依托下属农服公司的专业无人机团队，将服务延伸到最后一公里，向桂农无偿提供无人机调运服务。截至目前，区供销社无人机团队已累计完成调运作业超过30吨。更贴心的是，供销社还引入收购商到山下现场收货，实现运销一体，农户省力又增收。
3: 下一步我们将以调运服务为基础，探索建立覆盖肉桂种管收销的全链条托管服务体系，推动产业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通过技术赋能与服务升级，支持山区农户拥有现代化农业生产，为高腰肉桂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5月10号，位于高邮区新桥镇的杨澜文化创意园门口的新桥印象之梦营地正式投入运营，项目旨在将非遗与研学、康养相结合，成为新桥镇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
1: 新桥印象之梦营地项目的落地，让传统编织文化转变为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播的文化名片，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实践。营地景观以竹排山文化和传统搭建工艺为核心，创作了6个主题艺术作品。作品采用新桥传统竹排搭建技术与匠心工艺，融合现代色彩美学与灯光艺术，以年轻化沉浸式的方式重新演绎竹艺产业，为农文旅深度融合提供了鲜活载体。
5: 新桥呢，有着百年的一个非遗传承啊，竹编文化还有他们的竹排山文化，这也深深的吸引着我，所以想着来着新桥镇去创办一个这个织梦营地。我们织梦营地现在有3个核心，非遗体验，还有我们的文创艺术和我们的研学修养。一个非遗编织，我们会请老师过来，小朋友一起去编织，也符合我们当地的一个非遗传承。
6: 这个营地不错啊，比较空气清新，绿化又好，好适合一家大小啊，出来散下步坐下，几悠闲啊。多得8000万工程，而家新桥整个新桥镇都整得好靓，有好多地方俾我哋去玩，亲子互动啊，各方面都比较悠闲舒服。
1: 作为营地开业后的首场活动，德润同心遇见未来亲子研学活动的举办，吸引了数十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紧扣非遗传承与感恩教育，通过非遗知识有奖问答，让孩子加深了对新桥杨澜编织、传统月饼制作等本土非遗的了解。
7: 今天我和妈妈过来参加画画、答题还有唱歌，这个地方很美丽。 我今天玩得很开心，很高兴。
8: 今天的活动玩得很开心，下次我还要来。
1: 营地未来将持续迭代升级，推出更多本土非遗主题艺术作品，并邀请绘画、书画、雕塑等领域艺术人才入驻交流，搭建艺术共创平台，打造高腰区艺术文化交流阵地、非遗文旅打卡地和研学康养目的地。
6: 新桥印象织梦营地项目落成，是我镇深入贯彻落实百千万工程、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营地项目落地将有效盘活杨澜文化创意园、骑楼街等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9: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春风吹过耳边，万物悄悄复苏，
1: 枝头抽出新绿，花开漫过山野，
0: 每一缕风都带住温柔的期盼。愿这个春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
1: 所有美好如约而至。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0: 陪你走进这个春天，在路上，在风里，在每个有温度的声音里，
1: 在每个有温度的声音里面。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0: 晚上10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0: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给牵挂的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0: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2: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Hello， 各位晚上好啊！嚟到咗星期一啦，哇，又系星期一啦，好耐冇见啦，冇错啦，今晚就真系思明啦。直播间阿婆仔话好似好耐冇见咁样。要讲到做呢个星夜星情嘅节目咧，确实系有一个两个星期嘅时间冇见面啦。的确是的哈，但是呢讲到上一次直播呢，其实是星期六，即是前一日前日的这个母亲节特别节目下，是邀请了我们区妇幼保健员。

妇女保健与生殖健康科的科长来到作为嘉宾，所以我们也都是谈了个几钟的。但是星夜星情节目呢，确实就是有小半个月没有跟大家一起见面啦。咁啦，都欢迎大家可以调频到 FM105.9 收听我们爱家105.9的节目啦。咁手机的话呢都是可以进行收听的。咁当然现在是很多朋友真是无收音机的啦。手机可以搜索下载月听 APP 或者是喜马拉雅 FM 两款软件上面搜索爱家105.9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咁高腰电台呢依家是经常性会进行视频直播的、哦、如果有关注的朋友就应该知道了。工作日的话呢是早上的10点至12点，下周的1点至4点，晚上的10点至11点半。没错，我10点钟已经是开播了。所以大家其实在工作日的晚上10点钟搜索 GYGB1059， 在微信搜索 GYGB1059 来到我们直播间啦，关注一下，届时只要开播都会有提醒的。咁讲到呢、这个点歌节目，但係我哋经常性係点歌前係要关注下天气嘅。因为最近呢个天气实在係非常之唔稳定啊。根据气象部门嘅预测啦，係预计，暂时係预计嘅啫。13至到14号我区可能会有大雨到暴雨啊。并且会伴有8至到10级嘅短时大风、雷电、短时强降水同埋冰雹等等嘅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关注翻呢个天气啦！现在预计是13至到14号，咁明后日都希望大家系 keep 住去 follow 住佢先嘅。咁未来几日天气又预计系点嘅话咧？听日嘅话咧系多云间阴天，局部有雷阵雨，气温系介乎于23至到31摄氏度之间。而后日咧就系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于23至到30摄氏度之间。咁再后面几日咧就会稍微凉爽翻少少。最高温不会上到三字头，但是都是有降水的，所以一定要带翻把遮啦。哇，为什么我今天讲嘢好像很流利咁嘅，好有状态，可能真的因为唞了那么一排。十点钟的时候呢开播已经是播放了几位朋友仔他点播的歌曲的啦。咁呢下一首需要被播出的就是谭校长的作品《情缘巴士站》，同样都是我们高腰电台的歌曲常客嚟嘅，一起来听听啦。

是谭校长啊，一首非常之经典的歌曲啦，1995年发行的《伴我飞》长专辑入面的粤语经典下，所以喜欢的朋友仔都好多啊，经常性都会有见到点播的，是啦，真是上客，非常之上客。下一首是卓依婷的《永远是朋友》，我记得是冼新华点播的一首歌曲，是不是？

0: 千斤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7: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8: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7: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成为

0: 仲未散尽，岭南嘅春早已经悄悄启程。春风带住温润嘅气息，轻轻拂过大街小巷，木棉含苞，紫荆轻扬，三角梅摇曳，花草树木喺湿润嘅空气当中慢慢舒展。高腰嘅春天没有骤变，只有悄然嘅回暖同萌芽。外加1059同你一齐感受柔和又处处动人嘅高腰春意。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宣传过后啊，晚上嘅10:38啦，再次翻到嚟星夜星情嘅节目当中。星期一嘅晚上，思明陪伴住大家。咁刚刚亦都系啦，我哋宣传播放嘅途中啦，思明系一直会同直播间嘅朋友仔倾偈嘅。所以大家如果话有想听嘅歌曲啦，或者系有想同思明，或者系想同直播间其他朋友仔去倾嘅话题，去倾诉嘅心情咧，都可以喺微信搜索 GYGB1059 噶，咁啦，大家已经系点播咗非常之多首歌曲噶啦，咁所以咧，以免系出现咗呢个叫做霸屏嘅情况下，我就喺大家点播嘅歌入面揀一啲嚟播啦，即系尽量每位抽一首咁样，系啦，避免出现一位咁样播好多首嘅情况。系啦，位位都有。大眼睛问啊，思明嘅歌库可以播到几新嘅歌呢？你可以发出嚟，系啦，你发出嚟先，你话俾我知你想听咩歌先，我搜索一下吓。富贵话想听嘅歌我又唔放，富贵你经常性你都点播红日。呢个频率真系有少少高吓 ，KKQ 你点播嘅呢个歌曲咧，我就只搜索到片段版啊，所以咧就冇办法播出，不如你另外再点一首啦，系啦，咁下一首歌曲咧就系、是、富贵点咗咁多首都冇点得上啊，终于 OK 咗一首嘅老鼠爱大米吓，彩铃时代嘅经典歌曲真系好有。年代感，但是确实又是听到又忍不住话唱瓜两句。

哇，一首非常之经典的彩铃歌曲，老鼠爱大米，多谢富贵，他说要点这首歌来跟我说要爱我，好热情啊！大家真系好热情啊！多谢你哋嚟到直播间支持我啦吓，系啦，感兴趣朋友仔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间点开爱家1059，即系高腰电台嘅橱窗睇睇商品，一包牛肉粒系6蚊几，非常之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嘅。咁佢就话牛肉粒好辣，但系其实牛肉粒系有3个口味噶，一个系五香系完全都唔辣嘅，沙爹系微辣，咁然后香辣味呢就是我觉得对于广东人来讲是中辣的感觉啦，都能够接受。咁你话都想试下呢，可以试下混合口味，是啦，6蚊几一包，非常之划算，是可以尝试一下的。下一首歌曲 KKQ 点播黑街。

哦，一首黑街啊，非常之经典嘅歌曲。K K Q 问有冇呢首歌啊？当然有啦，咁经典点会冇啫？系啦，刚刚一直同直播间嘅朋友仔倾紧我哋橱窗嘅商品，就系、是、有朋友觉得辣，有朋友觉得可以接受。咁其实我可以好客观咁样讲下。如果大家要食百分百纯肉嘅，咁就推荐大家去睇一睇呢个向日葵嘅原切猪肉干，系百分百纯猪肉嘅，而且系一大包20几蚊，有蜜汁味啦，有香辣味啦，咁样怕辣嘅朋友仔系蜜汁系好适合大家，系亦都系最经典嘅味道啊。咁而讲到牛肉粒咧。都是有三个口味，五香、沙爹同埋香辣。咁五香是一啲都唔辣嘅，沙爹是微辣，咁香辣咧对于我哋广东人嚟讲，可能是接近中辣咁样。食下食下其实都惯噶啦，但系真系好怕辣嘅朋友仔咧，我觉得五香就 OK 啦。一包牛肉粒6蚊几。可以翻去攞翻买翻去试一试，咁适合嘅话先再买大包装都系非常之合适嘅。下一首歌曲咧系。星星点灯啊，是哪位朋友仔点的？我加入了歌单了已经，但是呢我不太记得是哪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点的，出来认领一下了。

一首鄭智化的《星星點燈》，也是非常之朋友喜歡的一首歌曲，是一首時代金曲來的，即使是身處在不太理想的環境之下，迷失的孩子只要心中還有一點光，足以照亮前程。下一首歌曲，哇，非常之復古，非常之懷舊，高勝美的《美酒加咖啡》。

0: 坦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听众朋友，今日我们来做一场声音的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和森林火灾边个的速度更快。听，这个是一个火苗诞生的声音。一张普通的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了不到3秒钟，而在真实的森林里面，火焰蔓延的速度比你听到的还要快得多。现在等我们听听人类奔跑的速度。这个是一个成年人正在度全力冲刺50米，他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他。我们没办法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万物复苏，木棉向阳而生，凤翎木迎风绽放，油菜花铺成金色的海洋，满城都是鲜活的力量。新一年跟住春光一起出发，不负青春，不负热爱。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用元气之声陪你解锁春日所有美好，元气满满向前行。我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係有一位董董啊，佢話佢最近都比較煩，係啦，亦都係傾訴咗關於工作方面啦、創業方面嘅一些煩惱啦，係啦，以及係可能對未來方向嘅迷茫咁樣。大家如果真係同樣都係有心事或者係有其他心情啊、情緒啊，想傾訴咧，其實係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間嘅，係啦，我會願意同大家傾嘅。播緊歌曲嘅時候啦，其實我都係喺直播間同大家傾緊偈，以及係我哋直播間嘅觀眾啊，都非常之熱情噶。係啊，見到你發，基本上都會覆覆你、問問你咁樣嘅。哪怕係可能冇辦法俾出一個好嘅建議或者是好的解決方案，咁起碼情緒方面的抒發啦，都是對心情會有少少好處咯，係咪？起碼傾訴出嚟咁樣啦，係啊，其實而家大家都是各有各的難處啦，聽完歌心情好翻啦。仲想繼續點歌可以啊，我11:30先落播，咁然後呢聽日嘅話，聽日下週2:00至4:00係啦，同樣係我嘅直播時間，都好歡迎大家微信搜索 GYGB109 嚟到直播間，係啦，搵我玩，搵我傾偈係 OK 嘅。下一首歌曲係難念的經，嘩，點解又咁契合呢個心情嘅，係啦，希望大家係听到呢啲歌共鸣咗之后啦，都系振作起身吓，我哋嘅生活依然系继续嘅，系啦，大家唔好一直被烦恼嘅事所困扰，我哋只要往前行，一定系会有呢个出路，前面会有一束光系等紧你嘅。

确实系歌曲系会引起共鸣，同你嘅心情系契合嘅。咁刚刚就播咗一首最近比较烦，咁直播间亦都

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是徐元嘅点播歌曲，是不是啊？非常之经典吓，咁亦都直播间嘅朋友仔都倾诉紧各自嘅情绪、心情啊、难处啊咁样，系啦，真系大家都不容易咁。大眼睛话斋，唔辛苦哪得世间财，但系我哋允许每一个人系有情绪嘅，系允许呢个情绪嘅发泄啦、产生啦，咁样系咪？有阵时难过系可以讲出嚟嘅，唔系话一定要噏喺心入面，系咪？倾诉一下，舒服一啲咁咯。下一首《把歌谈心》。

0: 啊，大家今晚真系各有心事啊，好似相对比较低落咁样啊。而呢一位朋友仔佢就话有冇月半小夜曲啊？多谢，当然有啦。李克勤演唱嘅版本下月半小夜曲，咁希望听到呢首歌之后都能够抚慰大家嘅心灵咯。系啦，明天又系新嘅一天，我哋振作再出发。
1: 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

0: 好啦，不知不觉节目又到尾声啦，由10点钟到11点半，原来时间真系话咁快吓。用一首月半小夜曲就作为我哋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曲啦。哇，大家已经喺度倾紧听日下昼要点咩歌啦。哦，你首《用心良苦》，听日啦，好唔好啊？听日直播播俾你听啦。系啦，我费事排喺11点半钟之后啦，听日直播你再嚟话俾我知你要听咩歌啦。系啦，听日下昼2点至4点钟仍然系思明直播嘅时间，喺微信搜索 GYGB1059 啊，系啊，嚟到之后咧，直接喺评论区个话俾我知你想听咩歌，最好话俾我知系边一位歌手嘅版本吓，咁样我能够更加精确咁样揾到。系有啲歌曲咧，真系次次都点嘅话咧，我会选择性咁样忽略噶。好啦，多谢大家今晚嘅陪伴，系啦，11点半啦，我哋听日2点钟再见啦，拜拜。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点30分。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6: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6: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6: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7: 中午1点至4点，
6: 晚上10点至11点半，
7: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6: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8: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防灾减灾技能，
1: 珍惜生命，爱护环境，科学预防，减少灾难。
0: 防灾减灾系万家，关爱生命靠大家。
1: 普及防灾知识，弘扬减灾文化，
0: 爱护地球，减少灾害，保护环境，共享和谐。
1: 防灾防住孩子的眼泪，减灾减去母亲的伤悲。
0: 财富积累千辛万苦，防灾不当一无所有。
1: 常施灾难之害，常修防灾之功，常积救灾之德。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妈咪，我要妈咪啊！
2: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2: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2: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0: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2: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0: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原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2: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1: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疲稳向前奔跑，
2: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1: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2: 只因
1: 这是
2: 我的家，
1: 我爱我家，
2: 高腰。
3: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4: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3: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4: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3: 爱家1059，
4: 爱家1059，
3: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5: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6: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5: 唱念造打，
6: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四百年的历史，延续的是五千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师傅，请。
2: 请。夜菊花。哎呀，金小姐，你怎会知道我喜欢夜菊花呢？
1: 看来是你的，不单止是我啦。
2: 夜菊花，夜菊花，飞鸿一时就喜欢她，跟她无燕子拜个花童，她做新娘，我做新郎啊。
1: 你做个新郎的？咁几时啊？咁新娘子又是边个？
2: 新娘子啊，是十岁的小燕子啊。
1: 原来是细个嗰阵的儿戏。是的，师傅啊，咁你的小燕子新娘呢？
3: 哎，金大人，金大人，鼠仔怕热啊，你度空气好啊，咁。
2: 小文王飞鸿见过千总大人。
3: 你就是王飞鸿。
1: 阿爹，他是谁？
4: 哦，他是阿爹的生意上朋友。
1: 阿爹，你不是说过今日不见外人的吗？
4: 中国有句俗话开讲话，四海之内皆兄弟嘛。
1: 我话呢，佛山就有一句俗话，开门迎宾客，关门打野狗。
4: 哎呀，乜嘢宾客野狗啊，入到我府门都系贵宾。哎，你讲系咪啊，王师傅？
2: 嗯。
4: 哎，人嚟摆酒摆酒摆酒。

共享产业增值收益。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协同联动，推动城乡功能面貌整体焕新，要提升城镇承载力，着眼做强县城这个龙头，聚力办好办强教育医疗，深入开展文明创建，全面提升软硬实力，着眼激活乡镇这个节点，扎实做好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加快推动产业提档、环境提标、功能提级，以乡镇全面提质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提升乡村吸引力，广泛发动群众，接续抓好人居环境整治，下大力气推进农房风貌存量改造与增量管控，更好塑造乡村风貌之美，加强自然生态保护和增绿扩绿，更好彰显乡村生态之美，传承乡土文脉，强化对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特色民居和红色资源、民俗非遗等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更好弘扬乡村人文之美。要提升镇村片区组团聚合力，抓好科学布局，积极引入经营主体，撬动社会资本，突出整体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黄坤明强调，要坚持改革创新与汇聚力量双管齐下，推动县域发展活力全面迸发，要持续推动基层改革增效，深化县镇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分类考核评价体系，更好为县域发展放权松绑增添动力。要持续畅通要素资源流动，抓实农业农村重点领域改革，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不断健全县域投融资体制，以高效流动的城乡要素推动发展引擎快速转动。要持续凝聚社会参与合力，着力完善帮扶协作体制机制，健全市场化助力机制，积极搭建各方参与平台，推动各类主体主动融入县镇村建设。黄坤明指出，推进百千万工程，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属地责任，一把手要靠前指挥，带头上阵。各级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把更多心思放在干实事、谋发展上，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上通报了2025年度我省实施百千万工程考核结果，宣读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等名单。省有关负责同志就关于进一步优化县域发展格局、增强县镇村发展动能的实施方案做解读说明。部分省直单位和市县结合年度考核及实地督查结果做交流发言、表态发言。有关单位和市县负责同志分别就推进社村合作、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发展水经济、打造智能家电产业带、推进双百行动、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等专项工作做发言。会议还围绕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培育、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社会力量助力百千万工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主题进行专题辅导，有关地市做交流发言。林克庆在小结讲话时表示，要锚定目标，全面发力，一是在巩固县域特色产业发展良好势头上再发力，抓好县域产业集群集聚、科技创新赋能提质、县域招商引资，加快提升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二是在全面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上再提速，统筹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吸引力；三是在扎实做好小城市试点培育工作上再提标，突出高标准、高品质、高效能，推动一批城镇向城市形态转变；四是在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上再增效，围绕产业共兴、运营共管、设施共建、利益共享、决策共商加力增效；五是在改革完善要素保障机制上再攻坚，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投融资等改革，完善汇聚各方力量的制度机制，为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赋能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各县市区，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

0: 院负责统治，各地级以上市及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党政主要负责统治，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成员单位、省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统治，各地级以上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主要负责统治，各县市区党委、深汕特别合作区党工委主要负责统治，高校、企业、机构代表等参加会议。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广东各地凝心聚力推动县域经济提质、镇村面貌焕新、城乡协调发展。如今广东县域发展活力持续迸发，城乡差距不断缩小，乡村振兴成效显著，产业与文旅深度融合，全省正稳步实现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本台报道。
3: 春夏交替，烟雨蒙蒙，大清早不少采茶人已经在茶园里忙碌起来，手指翻飞间，一片片细嫩的芽叶便落入杯篓，随着一筐筐茶青不断运往生产车间，经过萎凋、揉捻、发酵、烘干等一系列的精细化加工，金黄细腻的英红干毛茶便可以走出产线。英德科创小镇茶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供应链中心总监董婷：
4: 在创新上，我们建设了英德首座英德红茶精深加工厂，成为英德红茶工业化、产业化的基石。
3: 随着现代化生产线的落地，英德红茶不仅实现了从初级加工农产品到工业品的转化，更是成为英德以工业化思维发展农业产业的第一步尝试。英德市红旗茶厂运营负责人彭友兰：
5: 红旗茶既是要做好我们英德红茶的产品内置，还需要去做好我们英德红茶和中国其他五大茶类的融合，和世界其他几个主要产区的一个互动，去实现我们世界红茶文化的一个展示。
3: 如今的红旗茶厂再次焕发生机，背后凝聚着广东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心与探索。百千万工程的落地实施，也为英德红茶高质量发展开辟了新的机遇。在省委办公厅纵向帮扶组团与广州横向帮扶工作队的共同支持下，红旗茶厂成为推动英德红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广德源开发运营平台广州科德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苏建良：
6: 希望它就能成为整个英德产茶红茶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的这个概念，来打造整个英德红茶的 IP， 提升英德红茶的品牌价值以及它的品牌的这个传播度，来打造这个产业链。
3: 英德以茶为媒，深耕特色产业，激活文化价值，走出了一条产业兴、品牌亮的发展之路。临近的韶关新丰则立足山区资源禀赋，以片区组团为抓手，在差异化发展中探索乡村振兴与产业升级的新路径。初夏的新丰煤坑镇，青山叠翠间，泉流涌动，路网纵横处，业态相融。行走在该镇五煤一张片区，可以看到村与村之间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错位发展、业态互补、利益共享的抱团共进。在梅东村，全村84家温泉经营户完成标准化改造，逐步形成集温泉康养、民宿旅居、乡村休闲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集群。广州游客汤先生：
7: 看这里的空气还有民风，完全就是那个温泉水，上来呢也是一种享受，有空闲的时候就过来玩一玩。
3: 韶关市新丰县梅坑镇梅东村云海居民宿负责人邓小翠：
8: 自从村里的温泉产业发展起来，又搞了片区组团发展，来游温的游客越来越多了，我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开民宿卖土特产，就能够挣到不少钱，日子越过越红火，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乡村振兴带来的福利。
3: 温泉康养是梅坑镇深耕多年的老牌优势，低空经济则是该镇破解山区区位瓶颈、实现弯道超车的新兴引擎。依托国内首个陆空一体化大型综合试验场南方试验场的建设投运，梅坑镇进一步打破山区区位限制，将稀缺的空域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低空加研学、低空加文旅、低空加赛事等新业态，让这里一跃成为大湾区低空经济研学交流的重要目的地。香港屯门少年警训韶关交流团学生黄思晴：
9: 这个地空经济总部了解了很多关于韶关这边地空经济的发展与技术。
3: 香港屯门区少年警训名誉会长陈贵和：
10: 互相的交

0: 中游是非常重要的，既可以让香港的学生可以更多了解的内地，更多的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科技的发展，可以让学生有更开阔的眼界。下一步的话，我们当然也希望可以大力的推动两边的交流。
1: 今年是广东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自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广东57个县市近三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县域产业活力持续迸发，累计培育5806个典型村，打造典型村片区25个，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城乡面貌发生显著变化，重点领域改革破圈突围，县域常住人口净流出态势初步扭转，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22年的 2.41:1 逐步缩小至2025年的 2.27:1。
2: 广阔行天下，广阔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广州活动正在广州北京路步行街举行，为广州市民奉上一场可逛可品可购的岭南好物盛宴。本台报道，
1: 在制造中山展区，来自61家智能制造企业集中展示了400多款产品，有中医机器人方阵，有创新集成微波蒸汽烧烤功能于一体的微波炉，还有采用与天宫空间站照明方案同款偏光光学技术的台灯等。中山市雷蒙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慧芬：
3: 我们是把中国空间站插内灯光落地的全屋的整个系列产品都带过来了，显示指数会达到 98% 以上，把我们的这些好货让很多的消费者能了解到，最起码知道好光怎么去选择。
1: 广东格兰仕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张灵芝：
4: 我们微蒸烤架一体机这款微波炉的话，它是首先第一个是加热方面，它比传统的微波炉要提速 40%， 而且更节能省电。我们是从入门级的微波炉去深耕多功能智能化的这种赛道去发展。
1: 作为广货行天下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山百货进 N 城系列活动已先后走进上海、深圳、澳门、北京、济南及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地，达成多项购销合作。从尖端照明到智能电器再到特色调味食品，中山企业凭借持续创新与转型升级不断赢得市场认可。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广州市区域经理郑希全：
5: 今年已经推出了几个维度的创新，例如我们的减盐的一个产品，把食用油的含量去降低，然后同时去把鲜味的提高。另外的一个趋势呢，就是我们去会去做小规格的包装。
1: 中山市举香园食品有限公司董事张延杰：
6: 我们把药食同源的很多的食品运用在我们的产品里边去，绿豆本身又是药食同源的很好的食品，我们又去把黄金啦、陈皮啦这一类的食品做成为药食同源。
1: 中山市华人礼服有限公司总经理程福兴：
7: 传统的中山装就是包括材料上都是很专注的，一般是黑灰蓝嘛，现在我们的颜色我们做的比较有活力，有男装有女装，所以也想通过这个广货行天下这个广州站，更好的去把我们这个中山装中山造这个产品推广出去。
1: 美味中山展区的人气也非常旺，石岐乳鸽、港口排骨饭、菊花捞起，地道的中山味道被打包带到北京路，商家现场制作，游客免费试吃，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
7: 哇，好香，
4: 淡淡的花香，
7: 好
4: 挺好的，再来一碗，
7: 太好吃了。
1: 中山市人力资源管理办公室主任二级调研员吴海文：
8: 除了在广州北京路这里有百货的展销，也带着满满的诚意到中大举办招财引智的百万英才的招聘会，我们希望通过商业来促进人才，通过人才来推动产业的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9: 日前，粤 BA 常规赛第七轮燃起战火，赛事的推进深度激活广东群众体育生态，书写全民健身与文化认同互促共进的鲜活篇章。本台报道，
1: 在粤 BA 佛山赛区，球馆外特别设置主题拍照打卡点，前来合影留念的不仅有热血球迷，还有携家带口的邻里街坊。 这种人人皆可参与的设定。

0: 应，让粤 BA 超越了单纯的竞技比拼，升华为承载地方荣誉感与集体归属感的情感磁场。粤 BA 球迷
1: 第一次中间就带小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嘛，
2: 你等于还是平民化了，8.8块我们就可以买票进来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就老少咸宜，你看我带着我小孩也带着我的公公过来，四代了，我们四代
3: 佛山，佛山加油，友谊第一，小业第二。
0: 群众的热情为比赛点燃了第一份期待，佛山队本次在主场迎战广州队，比赛开始双方便陷入拉锯，比分交替上升，激烈的身体对抗与快速的防守反击频频上演，两队为观众们奉献出一场高质量的篮球比赛。双方缠斗到最后一分钟，广州涉险过关，赛后球队没有独自庆祝，而是集体走向看台，与球迷们共同拍手致意，传递胜利之喜。广州队队员林凯斌，
4: 首先是不服输吧，然后我们就一直贯彻我们的防守，我们的拼搏精神也是没有放弃，然后我家里人也来看，我妈妈也来看了。
0: 在梅州队主场迎战清远队的赛场，近期凭借清新客运火爆全网的梅州粉红啦啦队再度现身，从文化表演到家乡推介，青春活泼的姑娘们用热爱与坚守通过粤 BA 向社会大众传递客家风情。粤 BA 梅州粉红啦啦队队员
5: 带着客家情怀，通过斗笠、麻花辫、客家韵味的舞蹈等元素，展现客家姑娘的清新灵动，以本土文化为城市联赛助威，在广东队伍里保留独一份的辨识度。
0: 粤 BA 承载着广东篮球最本真的样子，篮球最初的模样或许就是一群人为了家乡的荣誉拼尽全力，可爱的球迷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所有人，在粤 BA 每个人都是比赛的一部分。
6: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2026年广东省广州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昨天正式启动，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强化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意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营造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良好氛围。广播荣民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7: 5月11日至17日是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广东省广州市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的现场，设置了综合防灾减灾装备展示区、科普互动体验打卡区及移动宣教车体验区，人工智能防灾减灾设备、机器人、无人机等先进装备集中亮相，市民通过应急技能的实操、集章打卡等沉浸式的体验，在互动中提升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重点向市民普及地震、洪涝等灾害的应急避险知识。广州应急安全体验馆工作人员孙建华，
8: 如果你本身就住在梯楼层，然后这个预警时间有1-2秒，那你就开门迅速的逃到安全地带。住在高层楼层，你没有时间去逃生到楼下，打开你的大门，方便救援人员可以开门进来救援，就近避险。安全的区域应该就是你的卫生间的靠墙角，远离窗户的那个墙角区域，我们要远离那些玻璃和悬坠物容易掉落砸伤你的那些区域。
7: 为进一步扩大科普的覆盖面，宣传周期间，广东省地震局在全省范围内推送地震预警的科普及公益短信，让更多群众了解防震减灾的科普知识。据广东省地震局监测预报与科技处副处长洪玉清介绍，广东现在已经构建起多渠道规范化的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
9: 七大的服务渠道，华为、小米手机的底层推送，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有南粤地震预警的微信小程序，第三一个呢是我们的 IPTV 电视，就会弹窗，还有短信，粤正义也是，然后还有一个渠道呢是专用预警终端，已经建设了1463个预警终端，校园电子白板，省实验中学白云校区测试正式运行之后呢，所有的学校电子白板只要开通了这个服务，你都可以接收到预警信息。
7: 洪玉清表示，目前广东已建成完善的地震预警体系，但覆盖人群仍有提升空间。
9: 那我们广东省常住人口超过1亿，我们覆盖的人群实际上还是远远不够的。广大市民吧，积极的去选择其中的渠道，最方便的就是我们的南粤地震预警。
10: 本台消息，中国广核集团昨天介绍，粤港澳大湾区首个采用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四号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可满足约1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截至2026年5月，广东省

0: 在运核电机组15台，在建核电机组11台，在运及在建核电装机规模超3000万千瓦，均居全国首位。2026年一季度，广东核能发电量达 260.14 亿千瓦时，成为仅次于火电的第二大电源，持续助力广东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1: 2026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将于5月21号至23号在广州会展馆 C 区启幕。本届展会联袂星光合作伙伴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丝友谊之城斯里兰卡加乐共襄盛举，预计吸引来自55个国家超1000家世界各地的旅游目的地及机构参加。本届展会将聚焦体育旅游、休闲度假、康养乐活等前沿生活方式，具象呈现悦行理念。专区还将联动广货行天下品牌，汇集广货好物与文旅惠民福利，通过互动打卡、现场抽券、惠民大礼包等形式，让市民游客在好玩中切实享受实惠。广播荣民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0: 新闻浏览。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
1: 两高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 1.7 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 46.87 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
0: 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5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以推动新建、改建、含装饰装修、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
0: 海关总署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为坚守进出口化妆品安全底线，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用妆安全，海关总署近日发布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办法将于今年12月1号起施行。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当地时间11号在英国伦敦落幕。在女团决赛中，中国队3-2逆转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并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在男团决赛中，中国队直落3盘，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斯维斯林杯，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金亮，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啲针头会重复用噶、哦。
1: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0: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2: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是密封包装的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执行一人一用一消毁制度。
3: 没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2: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的造血能力，
3: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2: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4: 买菜煮饭行街市，
5: 翻工放工开 OT，
4: 拖地洗衫凑细路，
5: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4: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5: 爱家就要爱生活，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改革风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嚟串门、脾气唔多好嘅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

0: 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佢哋渴望同其他人嘅交流。
1: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0: 佢哋系天生嘅艺术家，
2: 是真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0: 佢哋嘅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哋嘅初衷。
3: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0: 佢哋系星星嘅孩子，让我哋拉近同佢哋嘅距离，走进佢哋嘅世界。
4: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5: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

0: 向前走，
1: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0: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1: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0: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1: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使愁。
0: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1: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0: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